0: 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万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1: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2: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1: 893日光倾城。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福建本土的音乐人萧山老师的作品，两个人一支烟。不管那个环境有多么的吵闹，每次只要吉他一弹下去，前奏一响起来，我就会自动的屏蔽其他的声音，只剩下这首歌的旋律在耳边。

能回荡，所以很多歌曲听上去画面感是非常非常强的。曾经好像还有一部电视剧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我还特别搜了一下去看了。8:07，第二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你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至少还有你，来自

一直到现在在 KTV 里面这首歌还被情侣们频频的点唱。或许你会说这首歌一定还是那个老李和小林的故事，但是我想故事可能已经过去了，林忆莲只是拥有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共情能力，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跟着她的声音深陷其中，仅此而已。8:11，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在901珠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继续给我留言，听歌点歌送祝福，我期待看到你的文字。我真的受伤了。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几天我的朋友在山姆会员店转了一下，最大的发现是今年出厂的茅台已经2000出头一斤了，赶紧发朋友圈。中国的白酒文化源远流长，名酒荟萃，酒和中国文化密切相关。今天我们就和爱酒人士们聊一聊中国的酒文化。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大约在3000多年前，商周时代有一个叫夷狄的独创酒曲复式发酵法，于是首创了黄酒。到了秦汉时期，酒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饮品。我查看了一下考古学家的资料，在东汉时期就有人用青铜蒸馏了，但当时并没有用来酿酒，而是用来熬药。这个时期对酒描述最出名的应该是曹操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唐宋时期是酒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种史书记载了酿酒方法、酿酒事件等等。就在1000年前的宋代，大家熟知的杜康就发明了蒸馏法，使他成为了高粱酒的创始人。《后唐书》书中还提到了那时候剑南春就已经是宫廷御酒了，同时还出现了大量和酒相关的诗歌、典故等等。最出名的当然是自称酒中仙的李白。到了元朝，元人嗜酒，这个时期的酿酒工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创之，因此白酒

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始于元代，通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可以知道，这一时期蒸馏技术正用于酿酒，酒的度数、口感等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提升，算是白酒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变革。自元明以后，高粱酒成为了主流酒，因为高粱是非口粮，一年四季都可以酿制，并且容易保存，度数高，喝起来感觉更好。黄酒当时成了贵族酒，因为黄酒的价格比高粱酒贵上好几倍。直到清末的时候，西方入侵，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更不可能拿米去酿酒了。所以当时高粱酒越来越受老百姓的喜爱，逐渐一些上层阶级也喝起来了。

有的时候并不一定要撕心裂肺的哭喊，非常非常适合安安静静的聆听的一首歌。接下来8:21，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依然来自萧山老师，这首歌的名字叫《水中间》。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随机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6: 这里是893月光倾城
8: Sunshine City。

赶紧来说一说易烊千玺，要恭喜一下易烊千玺在昨天晚上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当中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当然最佳女主角是由魏诗雅获得了，男配角我记得是王骁，然后女配是我们的塞尔娜老师，当时有很多很多部非常熟悉的影片在屏幕当中回闪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一部影片真的是深入我心，比如说哪吒之魔童闹海昨天晚上他应该获得的是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得的是优秀影片奖，然后我们非常熟悉的很喜欢的那一部南京照相馆不仅是获得了男配角王骁还有一个奖项好像是最佳编剧奖，还有一个电影奖是最佳导演奖，我特别要说一下是大鹏凭借他的长安的荔枝获得的，当时在颁奖盛典上狂喜，然后非常非常的激动，当然我看得出来他也是特别的惊讶，能够打败那么多优秀的电影，在里面能够成功的夺冠而出，非常的不容易。每一个电影人，我相信不管是电影人，各行各业的人都一样，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就希望得到一个非常，如自己所愿的一个期待，一个结果。获得这个结果的人，我们要恭喜；那暂时没有获得这个好的结果的人，我们要相信来日方长，继续努力。接下来要继续听歌，蔡淳佳这首歌的名字叫《银白色月光》。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曾经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城里的月光番外篇》。当然跟很多苦情的这种月光情歌不太一样，它比较温柔，比较治愈，是一首关于思念，关于等待的歌。8:38，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来自胡林，《白剑上的黑剑》。

白剑上的黑剑，这首歌来自胡林，非常可爱很跳跃的一首歌。你看吧，好的歌就像时间胶囊一样，里面装着我们人生所需要的各种经历，或者说一定会经历到的各种情绪。我们现在打开很多的播放器，里面听到了很多风花雪月，听到了很多情绪，听到了很多的萎靡不振，也听到了很多的求而不得，还有很多的这个失恋的痛苦啊，绵绵的情谊啊，等等等等，好像生活当中只剩这些东西了，掰开了揉碎了，一点一点的把它喂到你的面前。那也有人说很喜欢这种时间胶囊哈，里面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成长，你都可以想用什么想要什么的时候摘出来，不管是什么，只要契合你的情绪，能够释放，能够让你在这个你想要的情绪当中安放的一个旋律吧，我觉得都是适合，都是好的。8:4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林志炫，野百合也有春天。

九三，先听为快。制作家推荐胡彦斌主的单曲《破晓以后》。

纵使承受无人知晓的孤独，依旧坚守英雄本心，为守护而战，做一场对得起的梦，是蜘蛛侠英雄使命与彼得平凡自我的和解。唐汉江作词作曲，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中文推广曲。

当时我记得这个 MV 的这个拍摄非常非常有感觉，有特色，是王杰自己主演的，把情节放到了民国时期，当时他的那个空间感特别特别的暗，然后王杰穿了一个中山装，然后像写字一样，就是写书法一样，那个时候好像遇到了一个什么民国时期的穿着旗袍的女孩子，非常非常的有年代感，就印证了木心的那句话，从前车马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8:54，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下个小节见。

0: 九三，先听为快。
1: 花开花落，日升日落，真情如烟波。
2: 黄明昊最新出的单曲《诺》。

花开花落，日升日没，真情如烟波，人只知寂寞，谁在乎因果。萧然作词作曲，影视剧《鹿鸣茶鼓》插曲。

0: 侯明昊落。
1: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4: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3: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4: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3: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4: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3: 我也要三条簪。
4: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3: 那我能做什么呢？
4: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3: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4: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5: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6: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6: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玉光清晨
1: Sunshine City。

我们在这个小节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泳儿的《无心恋唱》。9:06，第三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在听歌之前呢，依然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夏日的微风吹过了，孩子们的暑假还在继续，大概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个夏天带上孩子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跟他一起赶赴一场奇妙又欢乐的音乐之约吧。在8月12号晚上，我们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将为大家带来一场超级有趣的放屁大象吹低音号的特别版，来自德国的原版绘本启蒙的交响音乐会。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音乐会，这是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德国

国五星级音乐绘本西区爱乐小这个爱乐小的这个交响乐团现场演奏的，这是故事和音乐的一个完美结合。所以这次动物交响乐团为熊猫妹妹准备了一个非常大的惊喜，放屁大象鹏鹏跟他的乐团伙伴要出发去环游世界了，让我们一起沿着长长的航线来感受一下世界各地的美妙的音乐。目前呢，我们的这场演出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详情。在8月12号，也就是明天晚上，带着宝贝一起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跟放屁大象鹏鹏一起去吹响夏日的快乐号角吧。

我们刚才一开始就听到了一段无人伴奏的吟唱，非常的空灵，也很飘渺，一下子把你带到了那个人妖故事的那种迷离的凄离的氛围当中。我们刚刚听到的一开始的那一段

段是张靓颖在录制的时候即兴的提议临时加上去的。这首歌《画心》，张靓颖。这首歌一出来，我们就好像回到了那个看到影片的那个过程当中。这个演唱是真的好，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层次，主歌部分的低声，然后加上副歌部分的情绪，就把那种爱而不得求而不能的那种拉扯完全唱出来了。我很喜欢张靓颖的高音，很凄婉，但是她低音也非常好，非常的隐忍，就是整篇把这个画眼当中的一些东西，一些骨骼，一个本心全部都铺开来沉在你的面前。9:1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依然也是应该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歌吧，李克勤和周深，不见就散。

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戒烟，戒烟好像听起来没那么难，难的是跟随着戒烟一起戒掉的很多习惯，听久了之后从开始有一句已经变了更好的去掉锋芒，好像懂了这首歌里面的隐忍，懂了这首歌里面的卑微。9:22，这首歌问。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二零。

0: 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随机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过去的20年，就像魏晨说的，是一段旅程，是歌迷和歌手相互陪伴，相互一起见证，互相成长的一段经历。认真说起来，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一种存在的方式，更确切的来说是一个很美的梦。所以我们感谢魏晨的坚持。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小小快乐》是魏晨刚刚出道的时候发的一首歌。9:3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下面的这首歌送给893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来自李元杰和王若曦的《醉千年》。

有音乐有电影，作品或多或少都会让北京这座城市更加的鲜活。尤其是我们刚刚结束了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它的文化积淀深如大海，所以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北京，喜欢它的清冷，喜欢它的苏醒，喜欢它的温热，喜欢它的情高。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不管追求自我实现理想的路有多冷，一定要记得回家的路，回家的心要暖。9:42，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月，明天早上7点钟，不见不散，拜拜。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午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一湾碧水纵贯城西，北接西湖，南汇闽江。这条绵延近5公里的内河便是白马河，潮起潮落间，流水串联起湖与江海，古桥一岸融映覆水，藏着福州城西从古护城河到市井水巷的悠长往事。早在5代，闽王拓建罗城，白马河便是城池西侧重要屏障，潮水可沿河深入城内，成为连通西湖与闽江的水上通道。旧时益州白马桥一带是远近闻名的木材集散地，木牌顺江汇集于此，舟楫随潮往来，山海货物经由水道流转，河畔商铺连绵，一派市井繁盛景象。河名伴着白马三郎的故事代代相传，百姓感念先贤，古桥与流水留存下闽都人质朴的精神念想。河道之上数十座石桥静静横跨水面，白马桥作为市级文保单位，见证数百年水运兴衰。河水连通东西河、安泰河水系，织就老城内河网络，曾经两岸居民临水起居，积水万一，临河闲谈，流水融入日常烟火，滋养一代又一代城西人家。汲水换衣，历经岁月淤塞，白马河经过多轮系统治理，生态补水有序推进。如今白马河公园沿着河道铺展，浓溶垂岸，步道绵延，西湖至白马河游船航线贯通，水闸连通湖河，浮船缓缓穿行桥洞。晨昏时分，市民沿河散步休憩，晚风拂过水面，抚平城市喧嚣，古航运要道化作滨水休闲长廊，老桥、新绿、游船相映成趣，昔日水运繁华。

沉淀为当下安稳闲适的城市光景。闽式生活第75弹，一水连湖海，千年润城西。白马河承载着古城防御史，内河航运记忆，沉淀老城烟火温情。粼粼碧波，生生不息，静静滋养着荣城城西的岁月安然。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昨天我们聊到了古代城市居民是如何获得生活用水的，我们说到了古代的输水线路，其实古人还有其他的取水方式。在河流与水渠密布的古代城市中，地下水资源也很丰富，人们可以凿井取水，地下水也更为纯净。然而如果我们考察唐代长安城内的水井遗址，会发现它们大多位于官院和府衙之内，老百姓的生活区几乎没有水井，这说明井水只供上层社会使用，老百姓是很难享受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水井的造价较高，井壁四周

少砌砖，老百姓负担不起，况且已经有了水渠供水，一般老百姓是不会费钱费力挖水井的。到了市民阶层崛起的宋朝，水井不再是贵族专享。北宋初年，汴梁城内的水井仍然多为官方专用的官井，老百姓使用官井是要收费的，称为水客，相当于今天的自来水费。宋真宗时废除了水客制度，民众可以免费使用官井。同时，为了解决市民用水问题，北宋政府大力开凿居民区水井，仅庆历六年就开凿了390口民用水井。《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居民区水井的画面，方形的水井中间十字交叉，形成了一个田字，田字的四口皆可以用桶取水，提高了使用效率。由于井水清洁且使用方便，成为了宋朝城市居民饮用水最主要的来源。在元明清三朝的北京城，老百姓也主要使用井水。今天老北京城的居民区小巷称为胡同，就源自蒙古语中的水井一词的音译，说明在元朝时老百姓多围绕水井聚居，水井附近的人家比较享福，离水井远的人家就麻烦了，远距离担水是很累的。不过别担心，古代还有自来水服务，人工送水。送水服务在古代也称为沽水或者泛水，唐朝就已出现，宋朝形成了产业。泛水行业关乎民生，宋朝政府对其实行免税政策，以降低水价。泛水行业是划片服务的，每个水贩都有各自的服务区域，有的受雇于人家包月服务，有的则直接沿街售卖，依据距离的远近，多的不超过10文。一户人家每天的用水量1-2担，算下来一天的买水费用约合今天10元钱，与今天的自来水相比，这个价格真心不低呀。在古代，取暖做饭的新柴费和水费一样，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开支，因此宋代便出现了新水钱一词，表示每月赚的钱主要用来交新柴费和水费。看来啊，宋朝也到处都是打工人，后来新水就成为了工资的代名词，沿用至今。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呀，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随机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6: 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7: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8: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9: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10: 好，
9: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11: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0: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2: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3: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4: 哎，来，让我们
1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4: 为乡村振兴打卡，
15: 新农业、
14: 新农村、
15: 新农民、
14: 新希望。

你叫马香，你过来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过来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点暖和，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共同就来以身而立进贡和乃通过教育共同期望于进贡一共话虽然共献立已经没文化考证了但是由于共同本应历史要求于端通接到秋年教育高品质以英文可以配送共济本期节目那我就这样了解了啊共同胡椒味共通其实是华林龙和马亚龙的组合关于共通有十个欧美古类据说面条司机胡椒一带并你西风护卫乱世造物这个照罗亚兰为了叫那骨髓就从华林加到马亚龙端通过球员推打走向了九运宣苏可靠的电影取名华林路并且选开丢定莫松搞但我想为了女儿定评点名或那评送国际号怎样希望女北已灰中华林路续命为共同关于共同故我另为少爷顾虑据说无所谓清掉的监狱火那立搞护远生乱开车被罪等于戴毛衫仅先按卡流对于后来的时候护管四秒的正应多草了三吨拆解乌伦大跟当地乌面的电影就带监狱火那监狱火那新闻之后见而爱莫爱于是就尊假大取名为胡秋大尊电影取名为被罪共同并且庆典为贡品进去被罪共同乌面续害伊里接到秋年也被流断了里胡椒共通以花莲共通作为我脑花莲代表多聚多好通代表甜蜜因此共通也被你为有甜蜜迷茫的一类因为代表几类几双胡椒嫩果葱奶我牛奶等在你的时候小小也可以看到共通的信用旅居海外花椒也在我怀念共通的香味小小肚里带包小包一大会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关于共通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年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昨天我们聊到了古代城市居民是如何获得生活用水。

水的。我们说到了古代的输水线路，其实古人还有其他的取水方式。在河流与水渠密布的古代城市中，地下水资源也很丰富，人们可以凿井取水，地下水也更为纯净。然而如果我们考察唐代长安城内的水井遗址，会发现它们大多位于官院和府衙之内，老百姓的生活区几乎没有水井，这说明井水只供上层社会使用，老百姓是很难享受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水井的造价较高，井壁四周皆要砌砖，老百姓负担不起，况且已经有了水渠供水，一般老百姓是不会费钱费力挖水井的。到了市民阶层崛起的宋朝，水井不再是贵族专享，北宋初年汴梁城内的水井仍然多为官方专用的官井，老百姓使用官井是要收费的，称为水客，相当于今天的自来水费。宋真宗时废除了水客制度，民众可以免费使用官井。同时为了解决市民用水问题，北宋政府大力开凿居民区水井，仅庆历六年就开凿了390口民用水井。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居民区水井的画面，方形的水井中间十字交叉，形成了一个田字，田字的四口皆可以用桶取水，提高了使用效率。由于井水清洁且使用方便，成为了宋朝城市居民饮用水最主要的来源。在元明清三朝的北京城，老百姓也主要使用井水。今天老北京城的居民区小巷称为胡同，就源自蒙古语中的水井一词的音译，说明在元朝时老百姓多围绕水井聚居，水井附近的人家比较享福，离水井远的人家就麻烦了，远距离担水是很累的。不过别担心，古代还有自来水服务，人工送水。送水服务在古代也称为沽水或者泛水，唐朝就已出现，宋朝形成了产业。泛水行业关乎民生，宋朝政府对其实行免税政策，以降低水价。泛水行业是划片服务的，每个水贩都有各自的服务区域，有的受雇于人家包月服务，有的则直接沿街售卖，依据距离的远近，多的不超过10文。一户人家每天的用水量一两担，算下来一天的买水费用约合今天10元钱，与今天的自来水相比，这个价格真心不低呀。在古代，取暖做饭的新柴费和水费一样，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开支，因此宋代便出现了薪水钱一词，表示每月赚的钱主要用来交新柴费和水费。看来啊，宋朝也到处都是打工人，后来薪水就成为了工资的代名词，沿用至今。

0: 第四届全国省菜生活垃圾分类送东西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哪去哪？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你蛮有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阿，多晒最去哪啊？玻璃饼里里也落做哪倒太个？故而话现在往那最敢有，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上叶西瓦贵叶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少娃先来做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到过，不可以直接烘哦。
3: 哎，一卷啊，老华的了哇，家弟大澳过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这社区工作这么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完啊！
3: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蛮辛苦，今日我何了你，乱码干蛋蛋，只有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没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呢也一卷，既然啊你将垃圾没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要铁亏要踏。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踏一个。
2: 哎呦，既然食材带也过了啊，面啊面啊准备找清楚啊。
1: 一个，既然一带也既然就找问哦，既然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慢啊！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拿。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变相塑料旧冬霜气震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你人，你哋何往一路外？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观赏机半年远就可以分给我坐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诶，绿卡的脚轮五 A 啊，买点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2: 啊，中乱啊！
3: 你阿胡椒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回我的一代也都找你跟公务员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了后来，我头家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分类主任大爷，转多来找更加深入，更加到位。
3: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咱阿社区阿龙内外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除啦，我过来我出老命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 boy。
4: 用水球哥搞水球风，用垃圾搞军火，胡椒以垃圾分类，早已经成为你所，咱阿都早已进入每所。

0: 空可灰心屋度屋贼一恩远远落来的谈迷惑家伙那啊一滴在啰嗦。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工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
4: 儿，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2: 少爷萝卜，少爷天。打出欢心，我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屏幕就多早海聚落。
4: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聚落。多谢时间的列为大人播送的是屏幕刘启诺，又定短时又播讲。

多聪明神，你大名音满目人孤在用老林啦、啊、天命无咎而望狂狂

试试咁上大胡椒面眼，那些人是你满为无人能生他，除非人面拿咕噜，三里吉贼呼运，生在天珠国世，出名好多端中文艺，修为是弄的，老马对着金马人威声，做好人成后得叫佛的滚轮锦环刘天机。朋友做亲啊，国家的做乱神，鬼魂上你做哪做人？一五五六七龙，做到哪里满为端大？鬼魂上你千为端嘛？这端滚轮鬼呢？是哪里？朱龙娘估计老好马人惶恐离职，所无的人随人老马送给鬼门，不然。随后民工批注山村送啦。

当初俺去输的吊俺乌龙宫来中南恩更为就来多诺也能意生老古仔见欧女退开远兵傲然说论论门远渡满妹君女一对下半地千年乱情爱请妹命长乌老大再令八门女拜呀乱乱龙南庙半顺山路。

的碑原来推剑回欧汉出欧女一岁代动漫动玩具店啊头年上红

子老曹见病，病啊恐乌乱带草空嘛，万每样尊定叫走到梦里，梦边的过出路之后，我老婆人从路乱送以外，要换妥妥命恩熬，靠如云无虎不被命。

少年雄面具善见，可爱家乡背呀面相。名嗰啲咩事名啊？姜诶，爹嗰啲端你老啊？送你送到潘桥，为我姜弟，得要管老干多你报喜呀！为女医谁呀？爹基本是老喜呀！名我一爹只有送高官人，送到我爹娘啦。天机清啊，波兵在冲，已经年嘛。老人心进透气，要叫外面过门问人。爹，女儿哪在爹身边？俺，我一点哪用你水。这个男儿在乱世的青楼，既然答应你了，女儿前头唔记得骂你对你爱。我一点一路面难停下没有伤啊，胸口丢丢就走一。打一送的掉，咩啊？女方娘娘温英也令我一点受用心了呀！就那样低举大礼，我就来踏步给啊，这样怎么一路用你？咩啊？端了，早好准备看娘娘。老么样手端出来，猛说你一切大爷虎头干没有举把的一样。我都不等你家听过，老人问你用神经的眼老路，好女一一难舍，双路为劣别，一旦送你到老，选丢酒精化，打不打？送高粱呐！一旦送人保的王位被夺，天地荒矣，九齿龙必叫你马老迎接。还有南门前阿老高阶班啊，一旦送你到老，亏损丢丢内容，不得高来几百元天地老王位，这是某国末，答稳到给你，与其弄百姓化用，是弄练起马尾，是你马个天性，将来一道龙在绿马。刘家喜庆家宾满座，迎以新婚老拥有，现代端中李新女，和睦顺利并爱君英啊，双更与宾夫的恩爱呀，无米不在耶。好老老老女，新婚后好好床好睡，婚摆着了，和睦顺利来大雄安龙，还有大家都你搞婚，都你搞的起路。天地间将结婚，家是欢喜，那是我半人没见我起来，那个东门无好住啊，这是某的野难大。你万书要一步给大马来万里莫理从你熊啊，我都清战起龙无应好的大河先车好大可家此处已被射的轰动娘啊，最先出生的仇我的命龙为命运再仇大生了再上你走哪好好过了啊，我都爹亲为财明日看老老牙搬进世界，你看是你做到老么样应接不下一老合力，希望你帮我进人那玩宝，铁兵王位

历代王英来访啊，这王威你什么？讲你好啊，孙家恩帮家里温少你修好啊，管恩尊神堂面应用对外学人啊，虽然顺利，但是手无我来，而你必定有用哦。爱明月龙去接客的，什么个门口我慢超心噶？哎，老王爷，多事不敬，跟那班人可敬思虑吗？老龙把酒一敬，哎，讨好你对王英，是喽，看他谁？前老虎我对不免说吧，你个笨蛋，你爱见出不守之客。心态没这样样嘞，爱摆渡人更多么讨的不呢？前人这摆渡人啊，不这样搞你好，怕是就没。你好没就简单的个，咦，老王爷，给你呀、啊，王爷，对王爷强大，嗯，结果单位给起了我们孙叔叔，千万不要一件。你让果愿走迷，命薄许多。老王爷，老王爷大调何时候卷意卷意啊？俺的王爷薄饼在冲，告表相爷之心，错付拜我老人家。少了好薄，正间落拣你大王爷，迟老呢？大王爷，听我爹到虎卷帮我家将算破要些了。大了你我好期待，对王英过尊你，你我对你顺利吧，希望家家做做画家地步。你莫冰神神的不卡定哟，双人刀江顺过海上面，见我爹数毛东东现在表表，此龙再数好钱。嗯，老王爷。你母家李龙现在这只对要在家，孙妈平时龙讲一番书，你来照顾老人家晚年与此下，生来偷此龙发财发财呀！对王英啊，哎，真是难得。哎，你我对你做得哎，今孙也需要天时地利感恩因果，唉，真乃你母可发恩情。如果李龙能够助我一臂之力，何怕大逆不幸？阿我跟威本家的温上你再谢你啊！而今再为你我肩部的硬将军是爱在天龙，龙为天界我偷得到，莫人讲是爱在天龙，但是待算你面相美好。对王英，这老小气没心气呀，唔好。如果我爱听出来，这本人礼物存在，十分善礼，书平对我，我爱乱被忘爱吗？运少了一间收乱收乱，好死了哎呀！听下胡松广啊，听上死啊死啊，不能多命，给你专门做事，讲你薄命，我问佢烧辣哎，对王英哎，做你爱吧。面南千里龙下孙丹，你母就去过台，跟我们摆东西去。多人会来捐平钱龙来接客人，钱龙嘅啊，三国大王英死，钱龙顺卡运俾爹不呢？吉龙马咪咪汗潮，求先一份低契代住种低系王爷，你会王会冇见啊？一定就真话么子？因为先一双啊，似龙先应流，即系话离开代生意内容有必要有落恶，孤头强似龙嘅啊啲，大王应嚟可能金国英超砍断威命，呢下有孤应契咪，必要发财之事，最终可点名我，里面难可见我李虎孙丹。系一小弟，系啊，整个住好，台底半夜挨挨潮啊！哈哈，现车女儿见东家龙，为何潮意

女佣哈心菜，婚在内卡我讲的小号，两人循环里对光阴，看对女夫后又再干，好我金孙平前老啊，刘家出娘，李家出伯，老一代与外孙都走。身未见上阿女，尽头未高铁起那光阴啊！且见李浩举起乱世，应该为何道路不应？东京事态在弄动荡，女进女入心啊，必有玄妙。哎，现在今世六六千件喽，婚彩结心给练看清来看，李浩为撇处处衣冠，举目如金，才给举止用寒，结心当有后皇啊！现在大王你来一改上皇，遇点相爷之交，爹都答应了哦。公公给用答应，且心正刚为傲，密浓浓换水鸡心了，可见咁前路面地系强。新妇女离开呢座系平常唔在，人都往外都冇啲啲我哋看到嘅，使但个冇在家，都冇将呢小狗打击，咩啦应为傲捞弯倒嘴，妙天仙都冇换水鸡心。果都不等你讲，此龙将问李虎孙大，小监如何孙兵来大，将你得心上意。你的从龙啊，但我便已听松听调，单日双交，管浪容易来屋个，荒岸秋烟，所交处交路马从令，爹咩啊？讲你端你头，嗯，爹，大王因中计你闹龙，久病特约。诸世荒家女子，世尊对我，说你是三郎，帮你一世怨念。哼，不喊你父破邪了，爹真系孤傲啦，孤傲啦啦，亏其事也，个龙哥金棍灿烂，爹诸世好坏今后年，上去前乱作见面呢，系啊，大王应真世招待，爹。李浩口大是输债断义，他那女啊就丢住说对比，岂不笑楚马不哭嘞？什么呀？仙女不哭谁呀？哼，你孙的脚步间一百线了，爹呀、啊，只要比我是两难的啦。虽有海王下手，攻坚东西对虎将坚马人有见你，虽有海义阿王看到你，可能被教恩住一顿，他无论你。就敦促啊，嗯，你新婚后我猜猜就不安稳的，哎呀爹，忽然是天断地久，新家了一路另一猜死呀，欧死乱机，嗯，欧志凯，咩和你何时动心啊？时间紧迫，何不准变闹？可能今晚就呀，老龙带新人来用个掏钱袋，现在。女儿就走了出来，见公公父皇干过你，咦，还是好有何事干啊？现在，你呼啸大王英威牌阿昂索皮和克留你，克令我来跟住一顿，你可女就轻重，这女儿你王威边的风哦。但是你买的新婚都没有存活，现在做来爱吧，孙老孙爱，哎，是好做名。请问你这种一女之心，一定你这种水草都有，人民用你爹把你老一回包，干过你冤罪双心，弄做去做去，孙婚孙爱，谁呀、啊？太惊讶！哎，刘松恩啊，终于有大爷吗？
李虎。

管啊护送要几户参与多啦有电流啊马上就话哦我用你我用你对新人内容识别车以后进问多啦有电流内容不够来落文会好用安慰心无老能整我背景主要心理安排所以写不问写约都加写不是混蛋女子谁做人对我我见见的三恩无事无头变成的对下对那千岁落绿正一听课连三年都没买也难为女啊立马需要一不该大换世的了女人硬硬照做鬼得回老啊看总还需要老王心安理再成了温慰把爱笑呢笑也没得错我们难为笑呢温慰这把刁难博士落泪泪换世千对王英送暖心好低呀女孩令为轻傲多利公公病为血皮无奈罗金马双高对王英罗路之王用片还离合架整我心气这么说华丽母之奈何干对王英怒呼阿翁在外正乃公公病危这叫怒如何是何哦王位病危但顺对会起龙做得危江顺无中王位病危无祸混在里面到我前龙顿一卡到啊新郎啊这新郎扣到了爷爷的一个保驾的问少林名义上爱说打马宝的新郎讨意新郎为公公办人救人尊意啊唉宋儿怒王爷呀这怎么病与阿之心窥视了欲望假欲是贵顿少的啊一直射而孤帮面难顾生机飘在都被后来啊宋儿怒唉女孩阿拉王爷只为用新郎练球恢复了一文高可离合新郎过滤离合一文结球了就说怎么我为送婚事化的堆回去了今天跟我到哟原本还今天那晚越多人练球就得看我听个每晚就越少的我个人阿里火投降了那位老龙记得开白难啊潘潘见秋爱从你哎呀长家心毛女狗硬硬招罪心安你天才呀正给冬年女猜猜背后一环住我温本命宋君马老莫林在温沙西天边谁温老啊为公心中无感激薄不含去就怕陪龙真难带女的毛须双救我全被难救我一绿后顿傲顿着病友乱世你婚姻你等注定啊莫林难说明虚哈带我先去卷着亲爱朋友壮为心谋就当情男女离了乱世傲一家人接近双高女薄现在呀为公司下女金该心安呐老龙公安主位能见而其亏贪干应后

还金令，是好读书文中好意，问你故乡力量难以，猜猜温馨就共带来，命未到黄河西来，温居心灵应该顺遂，俺王公公偏生太爱，一缕老啊忠君难耐，山里正变强人论，皇家女子谁准对我好下团主意命上稳重。哎呀，谋不谁不平，闹顿牛杂，生得干顿再度干命，谋不谁平龙给予阿翁，丢你郎爱在红啊，谋不谁去命，害奴家山，奴一向小口技，故作难明意，我说我说吞吞一道，一面修心难行。

0: 宝啊，一心疲累训练啊，痛啊，竟然那玩昏昏沌沌干地里面，兄弟带水一哦，带王人谈龙又应带究竟啊，这女孩子该哄吵闹啊，明君尊竟然问众何把那勒出的高天龙，见你和水头松开，带王人叫人心定喝水啊，哈，众说。乾隆一下，怒火蒸云啊！大王爷，十万众手，独立算太女的母阿翁烧皮虎，谁那虎？所以苏联一半万里，哈，苏联不含泄密，被我之虎即系归阿。吕虎举剑上来，阿母，哎呀！女孩听讲，东吴居然上来阿母，共阿人多掉。那王是西患从乱，共为修理个东吴不做完了，是咋不搞钱？今日那晚讲到了大通关口，女孩渐渐清凉，你可赶去清静，带领观众之下应用可恶，反正仙女居然就会有啊。有啲女改夸翁啊，但钱都唔做还拎咯，你做乜烧俏风光？老虎一挂书又话不大不破价，哈，仲傻？你都莫大意。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猪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1: 新农村，
5: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昨天我们聊到了古代城市居民是如何获得生活用水的，我们说到了古代的输水线路，其实古人还有其他的取水方式。在河流与水渠密布的古代城市中，地下水资源也很丰富，人们可以凿井取水，地下水也更为纯净。然而如果我们考察唐代长安城内的水井遗址，会发现它们大多位于官院和府衙之内，老百姓的生活区几乎没有水井，这说明井水只供上层社会使用，老百姓是很难享受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水井的造价较高，井壁四周皆要砌砖，老百姓负担不起，况且已经有了水渠供水，一般老百姓是不会费钱费力挖水井的。到了市民阶层崛起的宋朝，水井不再是贵族专享，北宋初年汴梁城内的水井仍然多为官方专用的官井，老百姓使用官井是要收费的，称为水客，相当于今天的自来水费。宋真宗时废除了水客制度，民众可以免费使用官井。同时为了解决市民用水问题，北宋政府大力开凿居民区水井，仅庆历六年就开凿了390口民用水井。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居民区水井的画面，方形的水井中间十字交叉形成了一个田字，田字的四口皆可以用桶取水，提高了使用效率。由于井水清洁且使用方便，成为了宋朝城市居民饮用水最主要的来源。在元明清三朝的北京城，老百姓也主要使用井水。今天老北京城的居民区小巷称为胡同，就源自蒙古语中的水井一词的音译，说明在元朝时老百姓多围绕水井聚居，水井附近的人家比较享福，离水井远的人家就麻烦了，远距离担水是很累的。不过别担心，古代还有自来水服务，人工送水。送水服务在古代也称为沽水或者泛水，唐朝就已出现，宋朝形成了产业。泛水行业关乎民生，宋朝政府对其实行免税政策，以降低水价。泛水行业是划片服务的，每个水贩都有各自的服务区域，有的受雇于人家包月服务，有的则直接沿街售卖，依据距离的远近，多的不超过10文，一户人家每天的用水量一两担，算下来一天的买水费用约合今天10元钱，与今天的自来水相比，这个价格真心不低呀。在古代取暖做饭的新柴费和水费一样，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开支，因此宋代便出现了薪水钱一词，表示每月赚的钱主要用来交新柴费和水费。看来啊，宋朝也到处都是打工人，后来薪水就成为了工资的代名词，沿用至今。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酒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

0: 别过躲你通通呢，加玻璃病也没落去闹去呢。
1: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我被我找你蛮有啦。
0: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爷树老窗啊，多晒最取暖啊。玻璃病的哩，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咩来回流了哦。
1: 阿伯佬哈，当阿伯佬。
0: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夜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偶原来古提醒该要老手娃写那着地内混为偶那个酱烤到过不可以贼鸡红哦。
2: 哎一圈啊老话的了哇家爹大奥过我问奶哈
1: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这社区更有今晚辛苦刚刚都好好写不忘啊！
2: 社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从你地都买冷库，今日有何料理？乱码讲蛋蛋，只有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0: 你以后我以为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2: 这样来也一卷，今日啊你讲垃圾没搬好。退伍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要铁盔要踏。我那啊啊，多铁腕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踏一个。
1: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来啊！面啊，面难做多找清楚啊！
0: 一叫，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问哦，今南是周末，问你得有女吧？
1: 哎哈，今南嘛算不凶慢啊！
0: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好莫说，出院会溜达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走向新一波的病，或者是更耐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树老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多孙，气整花龙。
2: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你人，你要好往一路玩。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帮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绿卡的结论五 A 啊，买定啊，就来垃圾便利哩。
1: 啊，怎么玩啊？
2: 那个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跟公园啊谁玩那机会修呢啊来忙呢
0: 一叫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老后来我套给你也也对你哦就来收尾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口味菜
1: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呢总啊有个人开始我这一个人老话那机会来居然大爷总都要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2: 有有硬硬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的话呀我住的可红景锻炼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眼都靠啊我都除了我该来我出老命了先了转找啊变鞋为 boy
3: 又水秋歌搞水秋红又垃圾搞军网胡椒以垃圾红类扎已经向为你所那我都早已请我每首红可回收屋都屋整齐而圆圆落来的谈米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

0: 会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0: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0: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4: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6: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7: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8: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9: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0: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0: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0: 新农村，
2: 新农民，
10: 新希望。

0: 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0: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

0: 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林林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诚实似意，可以灌溉7次1亩农田，撑30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杯。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哎，星期二啊，今天咱们的节目也准点开始了，稍后的时间呢，两个小时，时间呢不长也不短，咱们跟各位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新变化呀。
1: 对，当然了，大家行车在路上的时候，有任何的小心情呐、小情绪啊，你也可以发送过来，让我们来知道一下啊。
0: 呵，
1: 开心的事情分享完之后呢，就是双倍了。不开心的事情你说出来，我们帮你来分担一点啊。
0: 你看，正常的，我们是都这样讲，是不是说你难过的事情，我们来分担一下，我们来宽慰宽慰你。
1: 但实际上呢，是
0: 我们的蔡总，不不不，我们的蔡总只会讲，就是大家难过的事情呢，你也说出来，
1: 让我们开心
0: 开心。蔡总虽已不在这个岗位上，
1: 但是
0: 依旧流传着他的传说，
1: 对，到处都是他金句。咱跟大家也没有太熟，咱们只能说我帮你分担分担。
0: 哎呀，
1: 等熟了之后，说不定就让我开心开心。
0: 你这样啊，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因为我知道说最近一段时间，而且是最近几年的时间，你会发现文旅市场特别的热闹
1: 啊，
0: 甚至说每次一些大的节假日，包括就是现在很火的像暑期的旅游经济啊等等等等，福州一定是榜上有名的，
1: 肯定呢，
0: 咱们的喜迎八方来客，也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到咱们福州感受一下闽粤文化，
1: 对。
0: 但是这个好消息，各位

0: 可以拿小本本记下来
1: 哦，
0: 因为你看随着暑期旅游热潮的到来，
1: 嗯，
0: 外地来咱们福州的游客呀，甚至说咱们福州本地的市民，哎，你需要出游要住宿不是啊，
1: 嗯，
0: 需求持续攀升的同时，
1: 嗯，
0: 为了推动消费，那目前呢咱们市商务局联动联盟内各大酒店文旅企业推出了一个叫做暑期专属住宿惠民福利
1: 啊，
0: 嗯，哇，这个好哎，
1: 随手把这个转发出去给你的外地的朋友们，嗯，也为我们的福州文旅做点贡献。
0: 哎，你看为啥叫做惠民福利呢，
1: 嗯，
0: 你听一听价格哈，
1: 嗯，
0: 你说来福州要不要泡泡温泉，
1: 要的，
0: 100多块钱咱们就可以住温泉酒店了，
1: 嗯，对，300多块钱你可以入住哪里呢，叫市区江景酒店，
0: 哇，
1: 哎，这是暑期的时候在外面随随便便500-600块钱能看得到的吗，
0: 天哪，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在福州享受这样的生活啊，其实真的不是噱头啊，
0: 哇，
1: 而是实打实的实惠和优惠，啊，
0: 哎，这个太棒了，
1: 嗯，
0: 目前呢它整个的优惠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1: 嗯，
0: 包含了像咱们福州市区，
1: 嗯，
0: 永泰福清等热门出游片区，
1: 嗯，
0: 像一些星级酒店啊度假民宿啊商务客房等多种房型还是很齐全的，
1: 是，
0: 所以我们看需求哈，甭管您是市区短途的逛吃逛吃，
1: 嗯，
0: 还是说咱们去海边像长乐滨海度假呀，
1: 嗯，
0: 或者说永泰山水休闲呐，福清周边游玩呀，都可以匹配适配的一些住宿选择，
1: 嗯，
0: 全方位的来满足家庭出游、亲子旅行、外地游客来蓉等多样化出行住宿的需求。
1: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哦，
1: 比如说咱们2026年的8月15号、16号、22号、23号，全部都是连续的两个周末时间，对不对？
0: 啊，咋了呢？
1: 对，咱们就主办的这个叫做八米美食嘉年华及2026蓉城夏日海鲜美食季，
0: 哎，
1: 就我们上回跟大家说的那个福州新区长乐专场那个，
0: 嗯嗯，
1: 将在长乐下沙海滨度假区演艺广场来举行，
0: 嗯嗯，
1: 啊，在这边吃海鲜呢，
0: 哎呦，
1: 你还不享受吗，
0: 嗯，
1: 是不是啊？那活动期间呢外地的游客住宿推荐呢入住哪里，本次活动合作的长乐酒店是通过了福州游里闽式生活的微信小程序来下单的，
0: 哦，
1: 您可以享受满199块钱就可以减30元的优惠呀，啊！
0: 哎呀，这个好哎，
1: 嗯！
0: 还有那个海云湾百祥度假酒店，
1: 嗯，
0: 像国会大酒店、长乐国际机场店，
1: 嗯，
0: 以及星头海鱼酒店等，这些酒店都是在这个优惠范围之内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其实真的可以去薅一波羊毛啊！
1: 对，
0: 那从这个全市范围来看呢，咱们选择就更多了，
1: 嗯，
0: 比如说我要去三坊七巷这边的话，鼓楼区三坊七巷的美居温泉酒店，
1: 嗯，
0: 还有阮经园这边的希尔顿、欢鹏等18家酒店也参与主流价格，
1: 嗯，
0: 只要这个平台咱们都可以打九折，
1: 哎，是，比如说再给你说啊，静安区，
0: 嗯，
1: 咱们有光明感的这个梅园等等的酒店，
0: 啊，就我们旁边这个啊，
1: 对，还有呢叫做温泉西雨观景双床房的价格只需要510块钱
0: 哇
1: 就可以了，这个是静安区啊，
0: 是，
1: 嗯，
0: 然后像马尾这边的明城大酒店大床房350块钱、
1: 嗯，
0: 还给您带早餐，
1: 对对对，
0: 然后长乐这边的国会大酒店大床房咱们只要360块钱，
1: 对，你说你要不要去通知一下外地的朋友们，
0: 哎，
1: 同学们可以来我们福州来走一走啊
0: 对，
1: 是是，
0: 还有像那个锦城这边的明腾酒店，我刚刚随便翻了一下哈，
1: 哦，
0: 反正均价呢像什么亲子主题房啊，
1: 嗯，
0: 福茶套房啊大床房啊等等等等，反正它均价是200多块钱吧，280左右吧，
1: 就反正就是这个价格在咱们暑期期间的景区是看，
0: 哎，好香啊，
1: 到的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呢咱们福州市促进消费联盟权益包啊，
1: 嗯，
0: 在餐饮服务方面它其实也有福利啊，它不只说住宿，
1: 嗯，
0: 它里头就涵盖了像一些星级酒店的自助啊，
1: 嗯，
0: 海鲜火锅呀，
1: 嗯，
0: 这种多元消费场景，
1: 嗯，
0: 大家呢到店就可以直接享受专属的一个惠民价格，
1: 对，比如说啊这个月华酒店的这个比方说还有那个海鲜自助三次卡，
0: 嗯，
1: 原价据说要804块钱，
0: 哎呦，
1: 咱们惠民价格只需要534块钱，三次卡，哎，
0: 哎，这个好，哎，
1: 那就单次只要178块钱了，
0: 是，那我们介绍到这儿很多朋友他馋呐，啊，
1: 嗯，
0: 那我怎么领啊，
1: 哦，这很重要啊，
0: 首批优惠套餐领取使用也很简单，它不需要你特别复杂的一些操作哈，
1: 嗯，
0: 就是咱消费者直接前往对应的一些餐厅门店，
1: 嗯，
0: 你就告诉他，他说我要参与福州市消费联盟餐饮优惠活动，就可以按照惠民价购买了。
1: 哦，直接。

0: 我的妈呀，
1: 可以享受到这专属的折扣了。
0: 这么直白吗？
1: 对，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粗暴，是不是？哎，我真觉得咱们福州文旅这一波的滔天流量，
0: 好给力啊，
1: 对，我们真接的稳稳的，有没有发现？咱们就靠咱们苗族民俗呀，打折呀，实打实的优惠呀，真金白银砸下去。所以说咱们最近有点显得有点挤啊。
0: 哎，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咱不玩套路，不是说你要给我什么满减呐，什么这个那个的，咱就直接给你优惠了，
1: 对，直接价格打下来。
0: 是的，所以咱们也可以在家族群里头号召一下远方的朋友啊，过来福州玩一玩，过来福州转一转，你会发现福州真的好好玩啊！
1: 哎，这时候应该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水是生命之源，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水。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水的消耗量巨大，现代城市有供水系统提供的自来水，因此人们不再为吃水发愁。那么我国古代的城市居民如何获得生活用水？他们也有自来水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分水源和输水线路两部分来说。先说一说水源，古代城市多建在河流附近，目的就是要满足

0: 族城市用水，秦都咸阳横跨渭水，西汉都城长安素有八水绕长安之说，宋都汴京栖息在汴河之上。不过啊，河水的流量有季节性变化，加上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有时候会出现供水不足的情况。为此，古人还会修建蓄水工程来弥补天然河流供水不足的问题。比如在长安附近修建的昆明池，最初是汉朝为征服南方昆明国而用来训练水军的，后来成为皇家园林，但最重要的作用啊，还是蓄水。唐朝长安的曲江池也兼顾了皇家园林和蓄水工程两个作用，有了水源，还要有输水线路，将水输送到城内生活区。最常见的输水线路是水渠，有主渠和支渠之分。主渠穿城而过，与水源地相通；支渠与主渠相连，将水供应到每一片生活区。唐朝的长安城有五条输水主渠，分别是龙首渠、清明渠、永安渠、曹渠及黄渠。根据《唐两京城方考》记载，水渠宽约2.5米，深约3米。考古工作者曾在长安市区发现了一段唐代水渠，其宽3.4米，深6米。那个时候没有挖掘机，修建这样的水渠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唐朝的水渠多为明渠，裸露于地表，蜿蜒绕城，有美化城市的作用。但是明渠里的水啊，裸露在外很容易污染，因此古人还会修建暗渠。比如在大明宫龙首渠遗址，渠壁皆为石材，渠上盖有石板，密封性极佳。这种暗渠造价较高，多修建于皇家宫苑。而在与汉朝同时期的古罗马时代，人们早就意识到了水质问题，所以罗马城的水渠皆为石材建制，要么是高渠，要么是暗渠，保证了水质，并且这种水质是全民普惠性的，并非皇家专享，长度总共有200千米。由此可见，在供水卫生这一点上，古代中国不如同时代的西方。那么古代除了输水线，还有什么取水渠道呢？明天我们接着聊。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哎，来关注一下一条关于孩子们教育方面的新变化啊。福州市武城区，就是咱们的鼓楼、台江、苍山、静安、马尾，2026到2027学年的第一学期的转学预约时间，各位可以记好了。是从8月14号早上的9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13号的18点钟。如果想要给小朋友转学啊，你要关注一下这个时间节点。
1: 对对对，那符合转入市属和武城区区属中小学就读条件的申请人呢，您可以在预约时段通过易福州闽政通的手机端，或者是荣教之窗的电脑窗电脑端，都是可以预约申请转学的。就非常方便啊。
0: 是因为它里头有个操作指南嘛，就是大家跟着一步一步的去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呢。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新变化确实要关注一下，因为有的朋友他可能比如说像工作的调度啊，或者说我工作有一些变化，是说我住的这些地方有一些变化，孩子可能有一些换学校的需求，有一些转学的需求，所以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大家可以关注起来。
1: 是的。
0: 另外说到咱们生活当中的新变化，这一两天从昨天开始我就知道我的朋友圈开始沸腾了
1: 啊，
0: 有人开始分享谢霆锋要来福州开演唱会了。
1: 我那边还有人分享什么呢，周杰伦也要开演唱会了。
0: 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因为之前如果我没记错 MC 他其实问过我，他说哎呀那个周董明年又要来开演唱会啦，他说你要不要去现场看，我说一切以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
1: 没想到啪叽就落定了。
0: 哎，你看看咱们又终于等到了。为啥用又字儿呢，因为周杰伦他其实
1: 在福州已经好多场了，
0: 是来过好多次了，
1: 而且每次都是三场，是不是连着的周五周六周天。
0: 哎，你看最近呢文旅市场通的

0: 客户端就显示幸福福州嘉年华2027周杰伦巡回演唱会审批通过了、而且我特地看了一下时间、是在2027年的3月26号，但是我觉得蛮微妙的一种表述哈，
1: 这种表述叫做演出开始时间。哇哦，天哪，就是我们要开始玩文字游戏了是吗、叫开始时间是
0: 3月26号，那请问演几场呢？
1: 不知道啊，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呢、
0: 所以咱一切以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哈、当然我能够理解，因为我自己就是属于他的资深的个歌迷。
1: 哦，这样子、
0: 就是如果站在我的立场的话、我就是主打一个您来都来了
1: 啊，你多演几场
0: 呗，你多唱几场呗，
1: 这样我们就是摇中的概率也高一点呗。
0: 是，这样我们抢到票的概率也会高一点啊。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消息又在平台刷屏了、而且呢因为目前呢具体的票务信息还没有公布嘛、但是很多朋友说我已经准备好、我要抢票了。
1: 哦，我钱包已经准备好了。
0: 其实除了周杰伦，前段时间我们宣传过的李荣浩，因为他临时演唱会改期了嘛，
1: 是
0: 他目前改到的时间是2027年的1月16号，所以呢喜欢李荣浩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他时间的一个变化、地点是没变的啊，
1: 1月16号，
0: 对，明年的1月16号。
1: 当然还有啦，
0: 哎呦，因为爱所以爱，
1: 谢霆锋啊，
0: 那
1: 他的演出时间呢是2026年，那就今年的11月28号，
0: 是的，
1: 在咱们福州站啊。
0: 哎，谢霆锋进化演唱会福州站也定档了、确定的时间就是刚刚咱们说的，就是在今年啦，大家不需要等什么大半年的时间。
1: 这个是最近的一场了。
0: 哎，11月28号，这是谢霆锋。那还有呢，是张韶涵
1: 啊，
0: 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福州站，他定档的时间是2026年的12月12号，
1: 就双十二那天，咱也别买东西了。
0: 哎呀，
1: 现在的双十二都是
0: 买张演唱会门票呗。
1: 对对对对对，他可能也会限制了淘宝的那个 GDP 增长，是不是啊？
0: 哎，其实刚刚盘点了这么多哈、你就别说我们期待哪些艺人了，以目前公布的档期来看，这几个人我都想去看，咋办呢？
1: 那钱包准备的鼓点啊。还有啊，就是你叫多人帮你抢票啊。
0: 天哪，就是主要是抢票，我觉得其实真的蛮困难的、因为这几个在我的心目当中啊、那都是热门的艺人啊、他们的票其实都不好抢啊。
1: 是的呢、我跟你讲啊，就是到近半年时间，我觉得应该还不止
0: 啊、
1: 中间可能还会有穿插的其他的，
0: 是，
1: 那到时候我们再跟大家来公布一下。
0: 哎，
1: 好不好？
0: 对，当然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哈、就是您还期待哪一些艺人再来福州开演唱会呢？也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聊啊。但因为说到说周杰伦也好啊，谢霆锋也好啊，很多朋友不是在那个朋友圈已经开始发那些小感慨了吗？
1: 对，
0: 就是希望说自己能抢到票吗？希望说自己钱包啊可以再准备的充裕一些。就是因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当时去那个看周杰伦演唱会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节点是、当时在进场的时候，因为他不是在那个奥体中心那个场比较大吗、然后周围转了一大圈，然后找到了那个位置去检票入场、在转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人应该是资深的、
1: 就他
0: 杰迷，杰伦迷，但是呢他没抢着票，他就拿了个类似于咱们露营的那种小桌子小板凳、很多人就是当场在那个演唱会周边的草坪上、喝茶听歌，
1: 那叫坐票了。
0: 然后这个、
1: 场外坐票，
0: 而且就是在他们的脚边还有灯牌呢、就是人家其实都准备好了，你知道吗、哇，我
1: 就
0: 觉得
1: 抢着票嘛，
0: 蛮感慨的，就是看到这个场景其实蛮感慨的。
1: 哎，我跟你讲，如果说杰伦那个肺活量高一点大一点的话，我跟你讲在场外也是第二现场啊。
0: 哎，真的就是第二现场、所以朋友们您准备好了吗、当然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就是如果他票务信息开始公布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各位啊、定好闹钟准备抢票啊。
1: 是的呢。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我是露心，
1: 我是郭琳。
0: 哎，就在明天晚上的8点钟啊，还记得我们的艺术之约吗？
1: 对，
0: 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呢，会为大家带来一场超级有趣的德国原版绘本启蒙交响音乐会，
1: 它的名字叫做《放屁大象吹低音号特别版》。
0: 哎，你要说它特别，我觉得从它的名字当中就吸引到我了。
1: 嗯，那人家的特别真不是那个特别啊，此特别非彼特别啊，
0: 他的名字特别的特别
1: 啊，他其实是德国原版绘本启蒙交响音乐会，是不是啊？那其实是个音乐会，就是让孩子来在那种怎么说特别放松的情况，咱们不能说老不正经的情况下，放松的情况下，
0: 松弛
1: 啊，对对对，来体验一场音乐会，来开启一个启蒙，对不对？
0: 哎，对，而且他是以这种故事和音乐去穿插。所以孩子们呢，他也不会无聊，他就感觉我在看这个故事，有一点像看音乐剧那种感觉啊。那这一次呢，动物交响乐团是为熊猫妹妹美乐准备了一份大大的惊喜。
1: 是的，
0: 放屁大象他的名儿叫鹏鹏，和他的乐团伙伴呢要出发去环游世界了，所以呢小朋友们可以跟着他沿着长长的航线
1: 啊，
0: 我们一起来感受世界各地的美妙音乐，
1: 认识一下不同的国家的风土人情，
0: 你要夹起来
1: 拥抱一下温暖的友谊我的妈，我自己都把我自己吓到了
0: 哎，所以你看在这个充满欢笑的故事和震撼的现场交响乐当中呢，孩子们他能收获的就是在轻松的范围之内，我们认识各种各样的乐器，而且在潜移默化当中呢，感受说哇，原来世界的音乐是这么的多元
1: 啊，
0: 然后他可以学会友谊与包容
1: 哦，这夹的可真的是我的天哪，快上棚子
0: 哎，是这样哈，就是如果大家想带着小朋友去现场感受的话，现在还是可以买票的，就目前呢这个演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1: 啊，
0: 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已经正式开票了，大家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信息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那个就跟大家说一下，也许啊我先预知一下，也反正我那时候我也不是我做节目了，
0: 咋的了呢？
1: 周五的时候也许还有票送的
0: 哦，那没有
1: 没有啦，
0: 我今天先回复一下没有
1: 哦，
0: 因为演出，
1: 那算了，但我没说过吧
0: 因为周五预告的这场演出还有段距离，
1: 哦，
0: 就是还没到咱送惊喜的时候，
1: 那反正到时候我也不上节目
0: 哎，所以你会发现说现在的孩子们陪伴他们成长的不只是说我们要学习课本上的知识，他可能认识到了更加多元的这种世界，因为咱们的家长育儿的理念一直在发生着变化，可能到暑假的时候我们会带着孩子我去看一场音乐会，去让孩子感受一下不同的音乐，甚至说我带着孩子走进电影院来看一看不同的一些电影，你要说到这个电影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下昨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一个颁奖，就是确实就是有很多声音，但是呢我们今天可以先来了解一下获奖的这个全名单啊，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最佳影片，哎，大家肯定都猜到了，哪吒之魔童闹海呀，
1: 那我觉得应该是
0: 他可不是闹了一

0: 嗯，哎，这部电影因为现在我知道说在一些视频平台上可以看了，嗯，当时我蛮想去影院看的，但是因为时间一直没定下来，所以这部影片其实就错过了。
1: 是的呢。
0: 然后最佳男主角呢，就是我们的四字弟弟易烊千玺，恭喜呀！
1: 是的是。那最佳的女主角呢，是叫做魏诗雅，嗯嗯，她在《破地狱》里面的那个饰演的郭文月，嗯，是不是？嗯，
0: 是。然后最佳男配角是王骁，嗯，然后最佳女配角是萨仁娜老师哈，嗯，就是在《抓娃娃》里头饰演的那个奶奶的那个角色。嗯，然后最佳新人奖呢，就是陈丽君，
1: 就是那个唱《梁祝》的那个是吧？
0: 嗯嗯。然后呢，像大鹏，他是以《长安的荔枝》获得了最佳导演奖。哦，然后最佳编剧呢是颁给了南京照相馆的咱们几位编剧，嗯嗯，所以还是很棒的。
1: 对，
0: 那因为很多朋友他可能在关注说现场投票的这个环节嘛，嗯，因为每个人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呀，啊。
1: 对对对对，这不能够，这很难统一啊。
0: 当然，就是大家有走进电影院看了哪几部电影，其实真的可以跟我们来好好聊一聊啊。嗯，然后另外呢，时光过客其实也有问，嗯，他说下班好呀，他说想问一下，嗯，菜菜最近去哪儿了呢？
1: 请叫他蔡总。
0: 他说好久没听到他的主持了，嗯，你不止没有听到他的主持，嗯，可能好久您是不是就加班错过了咱们的节目啊？
1: 对对，
0: 因为有好多人问咱们的小蔡蔡去哪儿了，嗯，我们继续来统一的官方回复一下哈，嗯，目前小蔡蔡呢有新的职业规划，嗯，我们戏称他为蔡总，嗯，
1: 他也是蔡总，不要戏称了啊。
0: 我们就叫小蔡蔡，亲切的称他为蔡总，
1: 蔡老板，
0: 哎，蔡老板，嗯，因为他开始有了
1: 自己的人生规划，
0: 自己的小事业了啊，
1: 嗯嗯，是，嗯，
0: 所以呢，就是可能大家去安徽吧，那，去偶遇蔡总吧，
1: 也许在某个民宿的某个那个吧台
0: 转角处。
1: 哎呦，
0: 哎，是是是啊，嗯，人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嗯，我们真的会祝福他，希望有更好的一些人生不同的方向。
1: 是是，
0: 啊，
1: 我们也在钦佩他的勇气嘛。
0: 当然当然，啊，
1: 是敢于拓宽自己边界，并
0: 跳出舒适圈，
1: 对，打破这个舒适圈出去的人，嗯，
0: 是的啊，我们依旧欢迎各位，嗯，在我们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下班路上听到咱们节目啊，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嗯，
1: 是的。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玲。
0: 接下来要聊的这个事儿，各位先对号入座一下哈。嗯、首先呢，大家喜不喜欢玩拼豆？
1: 哦，首先呢，我不喜欢玩，我也没有。
0: 其次，家里的小朋友，有没有爱上拼豆？
1: 他应该会喜欢，但我没给他买。
0: 甚至说，你的朋友里头，有没有人喜欢玩拼豆？
1: 有的，有的，有的，我知道有的。
0: 你看，哎。因为拼豆啊，咱们都叫做有点像像素画，它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儿，你知道吗？
1: 对对对，但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我觉得太磨时间跟耐性了，对我这种急性子的人来说，怎么可能进我家门？
0: 哎，你要看他针对谁，如果我有两个炸了毛的孩子，我会让他去拼一下拼豆，
1: 来对，
0: 给我安静个两三个小时，这有点像拼乐高一样，就是他们在专注于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很安静的，
1: 就是他整个就是有的是为了孩子的。那个部分的或者是
0: 专注力
1: 的、对，锻炼他的、专注力、给他买的、那我主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孩子浪费时间已经够多了比方说浪费在哈利波特上面的时间，哇，哎呀我的这是天哪，
0: 那人家总要有点自己的爱好不是，
1: 老有了，哈利波特都看了三轮了，就八本书八本哈利波特看了三轮了，我说那咱看新的不好吗，新的我再看，但是你不能够阻止我再复习他、我的天哪，我说你会演了吗，他会啊会啊，我会演了，
0: 这个叫啥呢，这个叫经典永流传，
1: 是是是，就这东西吧，我要批评它好像也不对，经典值得反复观看，
0: 那可不、但是你会发现哈、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身边很多的人会提到拼豆，他不只说玩或者不玩、你总会有人刷到说哎，我利用了一下午拼了个什么图案嘛、对不对、然后你就会发现拼豆这个东西啊、基本上你都要两三个小时起步嘛、然后到最后用熨斗不是加热定型吗、但是要告诉大家，因为拼豆它的颗粒是很小的，你成年人也就蛮去了，但是现在很多的小朋友是很喜欢玩的、你先不说它里头拼豆的质量存不存在健康的问题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医院的门诊里头、尤其是眼科医院、医生就说了、他接诊了很多孩子度数或者眼轴快速增长、然后就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是不是放假在家一直看电子产品、那家长就说了我很注意、电子产品我严控了、孩子没有那么长时间看电子产品，
1: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能够

0: 引起你的眼轴一下子急剧的比较拉长啊，或者怎么的，
1: 那所以医生也觉得说、嗯、哎，那是什么原因呢？
0: 嗯，
1: 问多了就发现好几个孩子提到说、
0: 嗯、
1: 最近一段时间疯狂的喜欢上了玩拼豆，
0: 他是因为
1: 尤其是女孩子
0: 太小了、
1: 嗯、
0: 然后你费眼睛呢、啊、
1: 哎对
0: 是、嗯、
1: 因为他要长时间盯着去操作，就是有点像之前咱的那个、
0: 嗯、
1: 那个缝的那个叫啥来着十字绣、嗯、
0: 哎我觉得他跟字儿也差不多，就你识字儿吧、
1: 嗯、
0: 字儿也是小啊
1: 还大一点儿呢、
0: 嗯、
1: 他说眼睛一直会处在紧张的状态，他就没有办法得到调节放松、
0: 嗯、是是是，
1: 原来就近视的孩子那你要玩几次拼豆他有可能度数就会增加了，
0: 就是喽，
1: 而且有一些孩子他刚开始是假性近视，
0: 嗯，
1: 你一下子就变成真性近视了，
0: 对呀，
1: 哪怕说还没有近视也会加速远视储备值的消耗，
0: 对，
1: 所以嗯，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小朋友啊人家放假挺乖的、
0: 嗯、
1: 也不出去到处的转悠，
0: 对，
1: 咱也不玩电子产品，
0: 咱们就在家拼豆，
1: 哎呀
0: 一拼呐、啊，我跟你讲三四个小时，我跟你讲三四个小时其实拼不出什么东西来的，
1: 天哪
0: 是不是，那要安安静静的做一些特别能够集中专注力的事情、
1: 嗯嗯、然后医生就说了，他说现在提到拼豆啊不是说不让孩子去拼啊、
0: 嗯嗯、
1: 但是它是一种文化娱乐活动、嗯、一定程度上它确实能帮着孩子，比如说你可以锻炼到他的手脚的协调能力、
0: 嗯、对
1: 对吧、
0: 嗯、
1: 还有是什么呢、
0: 嗯、
1: 还有手部操作的那个稳定度，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有提到拼豆它那个零件太小了、
0: 嗯、
1: 而且很多小朋友他是处于生长发育的有个特点，胳膊比较短、
0: 哦、
1: 首先你那长时间是伏案去做这件事情的、
0: 嗯、就首先肩膀它就
1: 啊对它就弯着、
0: 嗯、
1: 那还有呢他在拼豆的时候你眼啊手啊是属于极具紧张的一个状态，
0: 是的呢，
1: 长时间再加上近距离、
0: 嗯、
1: 那肯定就是眼轴增长近视度数加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危险因素了、
0: 哦、是，所以说呢就是医生也是解释到啊，他说孩子长时间盯着这个细小的拼豆啊、
1: 嗯、
0: 对眼睛是需要维持一个持续一个
1: 受不了啊
0: 焦距的调整的，
1: 是、
0: 哦、我们为什么说打球有利于视力就是这个原因、
1: 嗯、
0: 因为球在蹦啊又远又近又远又近、
1: 哦、
0: 然后你就远近远近 你在快速的调节当中、
1: 嗯、
0: 那拼豆是相反的，完全相反的，就是你在一直固定一个距离，
1: 是
0: 固定的，而且是非常微小的那个东西，
1: 对，
0: 所以说就你看打球为什么有益于视力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是的、嗯、然后专家就说了，他说现在很多家长在防近视方面有意识，但是意识可能还不太强啊、
0: 嗯、
1: 检查发现孩子没近视就容易松闲了、
0: 嗯、
1: 那实际上还要观察他的就是他的远视储备值、
0: 嗯、
1: 那孩子的视力变化是非常迅速的，有两个常见的快速进展期，就是升学阶段、
0: 嗯、
1: 比如说幼升小、
0: 嗯、
1: 幼儿园的小朋友开始进入到小学阶段了、
0: 嗯、
1: 或者小升初
0: 了、嗯、
1: 对，还有青春期、
0: 嗯、
1: 因为升学之后他的学习强度啊作业量啊都有所增加，
0: 对，
1: 相对应的用眼时间就会更长了、
0: 嗯、
1: 那青春期的话就是跟他的生长发育有关嘛，
0: 是，就是
1: 而且
0: 你在长身体的时候、
1: 嗯、
0: 度数也在增长，
1: 是
0: 疯狂的增长，
1: 哎对了、
0: 嗯、
1: 而且一到暑假寒假这种比较长的假期呢，一方面说假期里头孩子有可能有的小朋友开始依赖电子产品了、
0: 嗯、
1: 那另外一方面呢由于工作原因很多家长会把孩子送进托班嘛，
0: 是的，
1: 那你就是待在这一个场所里头的时间相对会更久一些，孩子用眼的这个强度就会更高了，
0: 对，
1: 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说了你要保证孩子有户外活动的时间呢、
0: 嗯那比方说天气太热怎么办呢、
1: 嗯、
0: 咱们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比方说早起一点、
1: 哦、
0: 在上午8点到10点的时候相对不是那么热的时候咱们出个门、
1: 嗯嗯、
0: 那中午的时候咱们就在家里稍稍安静一下嘛，
1: 是
0: 歇一歇嘛，睡个午觉嘛，
1: 嗯，
0: 然后呢，比方说太阳落山之后，假设六点或者六七点之后，
1: 对，你看现在快6点了，外边依旧是、
0: 啊、
1: 还是有光的嘛、
0: 啊，
1: 确保这个光照也不会太热嘛。
0: 是是是，哎，我听医生说过啊，咱们不是都说什么补钙嘛、
1: 嗯，
0: 要促进那个什么钙的吸收，
1: 第三、嗯、
0: 晒太阳嘛，
1: 是，
0: 你知道吗？我听专门的专家说过，那个晒太阳，你知道要晒什么样的太阳吗？可不是大中午出去晒那种啊，
1: 大中午那是晒背呀、啊，
0: 对对对。
1: 那要去新疆，那去湿的。
0: 嗯，嗯不，那个医生说了啊，那个太阳最好是什么啊？是透过树荫
1: 啊、
0: 哦，然后光点那个斑斑点点的那种、
1: 哦、
0: 照起来、
1: 哦、
0: 那种太阳，
1: 斑驳的日光。
0: 对，那种太阳才是好太阳。
1: 哎、嗯、呀，
0: 那个太阳才是特别有利于那个什么吸收什么钙的。
1: 天哪！啊，所以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提醒真的要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很有必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啊、
0: 是的呢。
1: 然后另外说到这个眼睛近视啊、
0: 嗯、
1: 太有发言权了、
0: 嗯、
1: 因为我是长期的被 眼镜困扰的这一群人。
0: 那我也有一定的发言权。
2: 你看，
1: 甚至是我曾一度担心，嗯，就这种高度近视会不会遗传给孩子？
0: 那是肯定会的呀。
1: 事实证明啊，
0: 他就是会呀。
1: 我的大致的呀，哎呀，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就是也。也如我担心的
0: 戴上了眼镜
1: 一样，近视了。
0: 哎，我跟你讲啊，你家大志跟我家大志不是同一只吗？啊，不是同一个年龄段的吗？都是初一段嘛。嗯，就是我初一的时候，我终于也给他配上了眼镜了。
1: 所以就是，哎呀，很困扰，真的很困扰。嗯，但是最近我有关注到另外一条新闻，一就是关于眼睛健康的问题啊。嗯，为啥他会冲上热搜呢？因为他已经明确说了，他说近视600度，嗯，叫做。称为眼睛的风险临界值，600度，怎么就跟临界值挂钩了呢？
0: 你知道吗？我们以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这个，我以前称它是500度，叫做临界值
1: 啊。那我在临界值了。
0: 你已经在临界值啊，恭喜你啊！
1: 因为我这500度是这样，你成年之后的500度，基本上度数就没有太大变化了。
0: 啊，对呀，对呀。
1: 但你如果是18岁以下，你的度数会随着你的
0: 发育，
1: 整个的发育，它会一直在往上加。
0: 啊，这是对的。就是你知道吗，我是知道我在上大学之后我的度数就直接稳定住了。
1: 是，
0: 然后每次换眼镜吧，可能都是因为镜腿坏了，或者是太旧
1: 镜托松了，
0: 对，会滑落了，是因为这种原因，可能2年换一次眼镜，但中间度数是没有变的。
1: 是，
0: 但是之前啊，在上大学之前，我真的是每年都会以100-200的速度来增
1: 长。你看，所以很多网友就跟我们一样会好奇嘛，说为什么叫做600度它是一个临界点呢？它有什么样的风险呢？那事实上和中度近视的人相比啊，超过600度的人不仅各种病变的风险会升高，严重的甚至会失明。
0: 哎呀，
1: 而且说近视手术啊没有办法改变已经损伤的眼球结构。
0: 那到底为什么是600度呢？咱们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哎，所以你看，首先呢，近视是分为低度近视、中度近视和高度近视的。
0: 对的，
1: 如果近视的度数是在50度到300度之间，咱们叫做低度近视。
0: 那肯定300到600之间属于中度了嘛？
1: 可不呢
0: 嘛，我们以600度为界限嘛。那600以上，那可能就叫高度近视了。
1: 哎，一个近视到600度的人，眼轴长度呢会从正常的22到24毫米，长到超过26毫米。
0: 哦，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介质。
1: 哎，这有点像啥呢？就是气球你越吹越大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它越来越薄了？
0: 对，越来越崩了。
1: 那就是会有爆炸的风险。
0: 哦，
1: 那如果说咱们眼轴拉长，那我们的眼球壁被拉伸变薄，裂开的风险就会急剧上升。而600度恰恰就是眼球的风险临界值。
0: 很容易理解了，就是气球到那儿的时候它已经是个临界值了。你要再往里面加一点气儿的话，它肯定很容易就爆了，
1: 就炸了呢嘛。
0: 是不是啊？
1: 那有些人就说了，他说这有啥呀，他说现在近视手术，哎，这医学的手段这么发达了，就没把近视当回事儿嘛。但是朋友们，真是过来人的痛心疾首，跟大家来分享啊。
0: 哎，
1: 只要近视了，甚至说如果你长到了我们说到的这个600度以上，非常危险。
0: 对，
1: 除了眼轴会过度延长之外呢，还有可能引起眼球的其他的一些病变，
0: 比如说常见的有白内障啊，青光眼啊，还有什么后巩膜葡萄肿啊，
1: 天爷爷
0: 呀，等等，我们听都没听过的一些病症
1: 啊，
0: 是不是？还有研究表明啊，有9.6%的高度近视患者最终会失明啊。这个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每10个高度近视里面呢，可能就会有1个人在未来永远的失去光明。
1: 所以朋友们呐，孩子们呀，好好保护眼睛太重要了。
0: 它不只是心灵的窗户啊，它将来还是你看不看得见光的窗户啊。
1: 就目前啊，陆星阿姨的这个实际的这种感受就是，我现在眼睛一摘，真的就是六亲不认，10米之外
0: 人畜不分。
1: 保护好眼睛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2: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1: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2: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1: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2: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1: 我也要三条簪。
2: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1: 那我能做什么呢？
2: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1: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2: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3: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4: 893，先听为快。
5: 大哈欠会传染。
6: 华声时代推荐黄雅莉主的单曲《大哈》。

生活不是一场等待完成的作品，它更像一件一直创作中的手工，保留修改的痕迹，也会留下成长的温度。王璇作词作曲。黄雅莉打哈欠。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然后 MC 有说到哈，他说想问一下那个小蔡蔡最近的一个情况嘛。他说蔡总当老板了，平台上能不能说一下他在哪儿呢？
1: 好像不太可以吧？关键是我们也不太知道啊。
0: 我今天晚上我跟蔡总联系一下哈，广告啥的投一下，我明天就正大光明的在节目里头说。
1: 没错没错，蔡总现在完全有这个需求跟这个实力啊。蔡总说：“天哪，你们在背后这样蛐蛐我。”
0: 哎，因为在广告之前，我们一直在聊眼睛健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广告回来之后的第二个小时，我们依旧想来聊一聊眼睛健康的这个问题。这个不是说我的近视、我的度数的问题了，想问问各位哈，就是大家有没有种睫毛的经历
1: 啊？种睫毛，我没有，但你要知道啊，咱们主持人不是有的时候要出去，比方说那个、
0: 贴假睫毛是吗？
1: 对对对对，假睫毛贴的不少。
0: 哎呀，
1: 但我跟你讲啊，就是假睫毛我也没问题，我是对什么有点过敏啊，是那个叫什么眼皮贴子那个，我是对那个有点过敏。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有段时间就是在台里面贴一次我就肿一次，贴一次我就肿一次，但肿了好多次之后也不肿。
0: 哎呀，
1: 是不是
0: 产生免疫了？
1: 对，已经产生抗体了，我觉得。
0: 哎，因为为什么跟大家来聊这个，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发现，像关于眼部健康的这个话题被大家持续关注，
1: 是，
0: 而且生活里头很多爱美的朋友啊，会贴假睫毛，甚至会嫁接睫毛，那有可能伴随的除了美丽漂亮之外，是眼睛痒，有灼烧感，
1: 过敏，
0: 甚至说我不舒服，
1: 流眼泪。
0: 哎，最近呢，上海市消保委针对市面上的28款热门睫毛胶水开展了抽样检测，这个结果真的是触目惊心啊！说触目惊心一点都不夸张。
1: 因为是超过80%的样品啊，就是那个检出了有什么甲醛，大家都知道甲醛是什么，还有氢醌等等的国家明令禁止在化妆品当中使用的一些致癌物，划重点三道啊，致癌物啊，多款产品配方呢，甚至和工业的502胶水是十分的接近啊！
0: 哎，你说你这贴的是睫毛啊，用了工业502，那你说你这粘上谁舒服呀？
1: 你想想啊，这个是直接贴到咱们的眼睛这么柔弱并且敏感的部位，
0: 是
1: 不是？
0: 而且这样的说，就是有人就比如说，哎，我去找这个店去嫁接睫毛啊，或者说我去种个睫毛，
1: 是呢。
0: 然后我回来说，哎呀，我这不行啊，我这个眼睛不舒服呀。然后商家有可能会说，啊，这有可能是你体质的问题，你是不是说？这种敏感肌肤啊，
1: 你看看我那假眼，
0: 你这是过敏啦，
1: 我都做过了，他们都没有反应
0: 啊，对，
1: 有这问题呀、
0: 我都做了这么多客户了，怎么就你有呢？
1: 哎，我想想，好像真的是我有问题啊。
0: 哎，这个不是个体体质的问题啊，而是说睫毛胶水的有害物质给你的眼睛带来了化学损伤。比如说我们的角膜，就像是眼球的那个玻璃屏障，一旦被有害物质侵蚀，会变得浑浊，它直接就会损害我们的视力啊！你别说我到600度了，你弄个睫毛，你那个胶水没弄清楚，它就损害视力。
1: 严重的时候还会诱发什么呢？叫角膜溃疡
0: 啊！
1: 极端情况下呢，甚至会造成什么角膜穿孔？
0: 天哪，
1: 后果很严重呢。
0: 主要是我们很生气的一点在于什么？就是上海市消保委这次呢，他从市面上有28款热销的睫毛胶水，他都买过来进行一个检测。他这个结果确实是让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话非常的不放心。20款检出了1类致癌物甲醛，有9款检出了3类致癌物甲苯，还有多达24款检出了化妆品明令禁止的美白剂氢醌。你说你过不过分？
1: 对，部分的氢醌呢，甚至是超出那个幅度，高达到1000倍
0: 啊！
1: 1000倍啊！100倍已经很吓人了吧？它是1000倍啊！你想想，都是什么甲醛呐、甲苯呐、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我们说空气当中有，我们都不行的。
0: 对，
1: 现在是直接贴在你的眼皮子上啊！哎呀，
0: 而且就是相关的工作人员就提醒大家哈，说一旦你使用了这些胶水呢，很有可能会出现过敏呐、红肿啊。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要立刻停用并且及时就医。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好像在这个行业当中啊，有人就爆料说，好像已经形成了扭曲的 的共识。
1: 哎呀，
0: 胶水气味刺鼻啊，辣眼睛，就等于说我给你粘的牢啊。
1: 嗯嗯嗯。
0: 那没有胶水的话，是不是说，哎呀，你这个粘性不行，你一洗脸都掉了？
1: 这因为你不是胶水吗？胶水都会臭吗？
0: 天
1: 哪，都会辣眼睛吗？
0: 嗯，
1: 哦，就已经形成这种畸形的共识了。
0: 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
1: 嗯，
0: 那比如说面对说你真的有顾客出现了过敏红肿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咱们去的一些比如说美容美甲店哈，或者美睫店，他可能没有相应的一个配套的处理方案。
1: 哎呦，
0: 甚至他会告诉你说，你自己看一下你是不是过敏了嘛，你自己去检查嘛。
1: 对，甚至还有卫生环节更是那种隐患啊，更为惊人啊。
0: 嗯，
1: 用于眼部操作的那个镊子啊等等的工具啊，全程没有消毒的流程在，是不是？就你用完给我用，我用完给他用，就中间就比方说谁但凡是中间有个什么眼睛方面的疾病的话，那是不是一传十十传百，
0: 交叉感染。
1: 是
0: 是，所以你看看啊，目前我们看

0: 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蛮想和大家来提个醒的，因为这个新闻上热搜了嘛，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甚至说我们也呼吁一下哈，
1: 这个行业啊，
0: 能不能说咱们的睫毛胶水行业它有建立一个标准的规范，补齐监管的短板，你就是从监管上面先帮消费者来守住健康的底线，
1: 就是从源头上面来堵住有害产品进入这个市场的通道，那才是真的是从源头管控了。
0: 哎，是，或者说大家其实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您有没有说种睫毛，或者说粘这种睫毛，使用过这种胶水过后眼睛有不舒服的这样的经历？
1: 哎呀，
0: 这家店先暂时别去了。甚至说就是睫毛这个事儿啊，你实在不行
1: 别接了吧，
0: 对，考虑考虑自己画呢。
1: 哎，我是真的觉得啊，就是这种睫毛也不是真的是一定会好看，因为有的时候它种的过于夸张了，而且如果说你为了这个睫毛，我觉得迎合它的一定要什么浓妆
0: 啊，你要搭配相应的妆容，
1: 对，不然的话你不是浓妆日常妆的话，我觉得配不上那个弯弯的睫毛啊。
0: 哎呀，所以关于咱们自身健康的问题，那一定不是小事儿，大家也值得关注啊。
1: 是的。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几天，我的朋友在山姆会员店转了一下，最大的发现是今年出厂的茅台已经2000出头一斤了，赶紧发朋友圈。中国的白酒文化源远流长，名酒荟萃，酒和中国文化密切相关。今天我们就和爱酒人士们聊一聊中国的酒文化。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大约在3000多年前，商周时代有一个叫夷狄的独创酒曲复式发酵法，于是首创了黄酒。到了秦汉时期，酒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饮品。我查看了一下考古学家的资料，在东汉时期就有人用青铜蒸馏了，但当时并没有用来酿酒，而是用来熬药。这个时期对酒描述最出名的应该是曹操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唐宋时期是酒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种史书记载了酿酒方法、酿酒事件等等。就在1000年前的宋代，大家熟知的杜康就发明了蒸馏法，使他成为了高粱酒的创始人。《后唐书》书中还提到了那时候剑南春就已经是宫廷御酒了，同时还出现了大量和酒相关的诗歌、典故等等。最出名的当然是自称酒中仙的李白。到了元朝，元人嗜酒，这个时期的酿酒工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创之。因此白酒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始于元代。通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可以知道，这一时期蒸馏技术正用于酿酒，酒的度数、口感等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提升，算是白酒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变革。自元明以后，高粱酒成为了主流酒，因为高粱是非口粮，一年四季都可以酿制，并且容易保存，度数高，喝起来感觉更好。黄酒当时成了贵族酒，因为黄酒的价格比高粱酒贵上好几倍。直到清末的时候，西方入侵，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更不可能拿米去酿酒了。所以当时高粱酒越来越受老百姓的喜爱，逐渐一些上层阶级也喝起来了。
3: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来聊个话题啊。其实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以贴图的方式来表达表达。最近呢有个话题叫做这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冲上了热搜。
1: 哎呀，不就是手机壳吗？哎，我们今晚说了多少了？
0: 哎，主要网友很关注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其实都买过。是吧，
1: 谁不用手机壳？来，不用手机壳的跟我们来举个手。
0: 就是甚至是什么呢？我今年的 flag 我要换个手机。
1: 对，
0: 我到年底的时候我要换个手机壳。
1: 哎，你说的就是我。你不如打上我的名字不算了。哎，我真的我的手，你看我不能换，经常换手机，我还不能换个手机壳吗？手机壳能够代表我当下的心情。你这么一说，我跟你讲，我马上看了一下，我昨晚买了个14块钱的手机壳，本来是19块钱的，结果我用了个券，就是剩下14块钱。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这段时间特别特别的想换一个金色手机壳，然后我就换了。
0: 哎呀，哎，为什么我们来聊手机壳有可能会成为健康隐形杀手哈？是这样，因为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极低
1: 啊，
0: 它仅仅需要购买模具之后呢，它就可以批量生产。
1: 哦，
0: 所以很多的小作坊，它为了压缩成本呢，它使用的是回收塑料，或者说工业级的染料，甚至是违规添加的廉价助剂。
1: 哦，
0: 业内就说了，他说正规的原料啊，每吨上万块钱
1: 啊，
0: 如果你掺入废塑料的话，成本可以降2/3。
1: 哦，
0: 就大家想一想哈，比如说你在搜手机壳的时候，在某宝上搜，你会发现很多是什么9.9块包邮，哎，什么9.9块2送1，就是类似于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就发现还9.9，9.9我能没有吗？
1: 对呀，我拿不出9.9买，我9.9还可以换个手机壳，
0: 买它，甚至我买两个买3个，我就是按月换。是吧？
1: 是按心情换，按日换都行。
0: 哎，
1: 我跟你讲，红尘黄绿青蓝紫，你给我背起来，然后什么样的心情对什么样的壳儿。
0: 所以你看看哈，就是有的商家呢，就那种黑心商家哈，他有可能会回收一些，比如说像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注塑成型。那这样的手机壳啊，往往携带着塑化剂呀、重金属啊等等等等一些有毒的物质。那这些物质长期接触，你的手机壳，一定是长期接触的，对不对？
1: 对。
0: 儿童发育有可能异常，比如说性早熟，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甚至说咱们疾病的风险也有可能增加，比如说哮喘呐、过敏呐、重金属、慢性中毒啊，甚至说
1: 内分泌系统会紊乱，
0: 对，内分泌系统紊乱了，就是你会发现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产生极大的影响
1: 啊。
0: 而且这样生产出来的一些手机壳，重金属含量很容易超标。
1: 哎呀，所以说我们这期的话题呢，就希望大家能够剖图过来，您把你的手机就是那个壳掰下来，拍个照片给我们来看一看，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让我们来看看您的手机壳长啥样啊。
0: 所以今天来问问大家哈，首先各位可以先来说一说，就是您平常有没有使用手机壳的习惯
1: 啊？
0: 您是属于那种我常年我基本上就用了一个壳，还是说不行啊？我虽然是发烧友，我做不到月月换新手机，但是我可以月月换新手机壳呀。
1: 对呀，
0: 对吧？然后另外，您的手机壳当时是多少钱买的？还记得不？最好啊，给我们晒个图，
1: 配图晒
0: 一晒你的手机壳长啥样。
1: 我们也想看看你的审美。
0: 哎呀，所以大家可以来剖图来参与互动话题呀。八九三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哎，记得哈，明天晚上的8点呢，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呢会为大家带来一场超级有趣的放屁大象吹低音号特别版。
1: 嗯，
0: 这个呢是德国原版绘本启蒙交响音乐会去改编的。
1: 嗯，
0: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音乐会哈，就是大家呢带着小朋友来到现场，首先孩子们可能通过这一场演出，他能感受到世界各地美妙的音乐。其次呢，这里头是有故事穿插的，就是绘本改编的嘛，所以呢它也是故事和音乐完美融于一体的视听交响音乐会。孩子们跟着放屁大象鹏鹏和他的乐团伙伴们要出发去环游世界了，长长的一个旅行当中可以认识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拥抱温暖的友谊。所以这场演出是在明天晚上的8点，想要带着孩子来现场感受感受的，可以关注一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猫眼，大家可以在这个官方渠道上去买票就可以啦。
1: 那刚刚趁广告的半点时间啊，我给大家做个设置，
0: 咋的了呢？
1: 虽然说陆星可能不太知道啊，我悄咪咪拿他的手机拍了个照。
0: 干啥呀？
1: 我把他的手机壳和我的手机壳都拍下来了啊，然后呢发到了那个咱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去。现在啊，您只要干嘛呢？回复一下手机壳三个字，不管哪个平台都可以。
0: 这个好像带货呀。
1: 啊，对，您发送到手机壳，发送到我们平台上面，可以看到咱俩的那个手机
0: 啊，手机壳啊。
1: 你判断一下哪个手机是我的，哪个手机是陆星的。
0: 呵
1: 啊，根据，哎，你还别说，咱俩的那手机壳的那个，
0: 就是哪个手机壳是吗？
1: 对，那个
0: 谁是谁的
1: 色调啊，还挺一致的。你还别说啊，我真没想到咱俩就是没有什么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以那个叫什么呀，米黄色为
0: 基调啊，
1: 对对对，那底色的，是不是米黄嘛？
0: 是是是，
1: 杏色，
0: 也有可能是用时间久了它脏啊。别说了这么好听，
1: 杏色 啊，对对对，
0: 就是大家呢，因为今天我们是聊一聊说，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壳这个话题哈，首先您干几件事儿，一个呢是拍一拍自己的手机壳长什么样，另外可以。

0: 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您有没有使用手机壳的这个习惯，大概多久会换一下？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是小的互动啊，就是我和郭玲的这个手机壳，大家如果想看长啥样的话，您就回复手机壳，盲猜一下哪一个是郭玲的手机壳，哪一个是我的手机壳。
1: 是
0: MC 你说的右边和左边，这明显是上边和下边啊。
1: 为什么

0: 边跟左边呢？
1: 你是咋看的？右边左边呀？
0: 上边跟下边，嗯，是不是？
1: 就是大家可以来盲猜一下哈，就是忽略一下，嗯，就是不要评判我们的审美。
0: 嗯，
1: 首先呢，我俩这个壳呀，有一段时间没换过了，
0: 嗯，
1: 所以大家能看到年代的那种沧桑感。
0: 哎，你啥时候换的呀？
1: 好早了，
0: 这样子吗？我也没多久啊，大半年吧。今年一月份我刚买的手机呢，就是我看过去也没很新呐，啊。所以我昨天晚上我果断下了个单，我真昨天晚上刚买
1: 换壳了是吗？
0: 对对，换壳了。
1: 嗯，然后 WX 跟我们说了一下，他说这是我的手机壳啊，
0: 嗯，
1: 哦，这个还有点像主题的这种呢，超级玛丽的那种感觉嘛。
0: 哦，这样子是吧？
1: 嗯，它是长这样的。
0: 哎，我教大家哈，这个 MC 不叫什么
1: WX。
0: 好长，就是他还做什么呢？他怕就是我们看不到他的手机壳，他可能是找着那个购买记录，把那个记录给截下来。其实很简单啊，你只要把你的手机掰出来，然后直接对那手机壳拍一张就可以了，
1: 发一张就行了。
0: 嗯呐，
1: 三全给我们发的，
0: 他就是这么干的嘛。
1: 那然后他那个手机壳也是叫做"我开心就好"，
0: 哦，就代表了你当下的心情。
1: 对，
0: 我手机壳我经常换
1: 了，
0: 一褪色我就换。
1: 嗯，
0: 手机我换不起，但是我还换。换得起手机壳的，
1: 那可不呢，十几块钱一个，
0: 对，
1: 随便换呢，
0: 嗯，
1: 哎呀，
0: 嗯，
1: 然后我看一下啊，然后就是大家这么多人想看我俩手机壳长啥样吗？
0: 嗯，然后呢，笑脸他说，我猜笑脸那个是陆欣的
1: 啊，那我们先不公布答案，大家先盲猜一下啊。
0: 哦，你特别指出笑脸那个是陆欣的，就说明说陆欣比较配那张脸。
1: 哎呀，你怎么不说我带给大家快乐的感觉呢？然后呢，那个 MC 有说，他说能看出来手机型号，
0: 嗯，
1: 然后就感觉能分辨出来谁是谁的。
0: 哦，
1: 然后
0: 型号呢？
1: 对，
0: 你有告诉过大家你的型号吗？
1: 没有啊。
0: 哦，对呀，我也没告诉大家。那你能看得出我是哪个型号？
1: 然后 WX 有猜，他说拉布布那个应该是陆总的。
0: 哦
1: 啊，你这先不公布答案，大家先盲猜啊。
0: 嗯，
1: 就是主要是，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多次表达我的很多的心愿啊，
0: 嗯，
1: 是富有且自由。说完之后，其实大家看一下手机壳就很明确了。
0: 这样这么明显的吗？
1: 哎，但是因为今天跟大家来聊手机壳这件事儿哈，
0: 嗯，
1: 真的是出于健康。
0: 嗯，
1: 因为现在大家手机不离手是常态了。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各位使用的手机壳你质量不过关的话，
0: 嗯，
1: 其实相当于说一个不健康的，一个对我们健康存在潜在危害的这个东西也一直陪伴着我们。
0: 是啊，
1: 就是大家呢在选手机壳的时候，我们也来科普一下哈。
0: 嗯，
1: 首先你看材质，
0: 嗯，
1: 如果说大家买的，你甭管多少钱买的，你这个手机壳拿到手有那种很明显的刺鼻的味道
0: 啊，
1: 或者说手感过于黏腻掉色，
0: 嗯，
1: 甚至边缘毛刺过多，
0: 哦，
1: 甚至说它比如说包裹一些按键的时候会卡顿，
0: 嗯，
1: 这就属于劣质手机壳。
0: 嗯，就
1: 买了你也别用，
0: 不建议，
1: 甚至你直接就退了就得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咱们有认证的那个标准呢，啊，
1: 嗯嗯，
0: 优先选择有3C 认证的，
1: 嗯，
0: 然后执行什么呢？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
1: 哦，
0: 哎，原来手机壳套都有那个通用技术了，要求
1: 有个标准，
0: 对对对，
1: 有个行业标准。
0: 对，据说呢，正规的手机壳通常呢会在包装上面有注明材质的。
1: 天哪！
0: 啊，比方说什么食品呢？什么
1: 食品
0: 级
1: 硅胶
0: 的硅胶材质，啊？
1: 哎，那如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买的很有可能就是不标准的，因为咱买手机壳的时候拿过来都是一个塑料袋给你包着，
0: 没有拿过来，
1: 哪有什么3C 认证啊？
0: 先看看跟我刚刚在那个网上淘的那个图片到底一不一样，那个颜色有没有符合我今天的心情？
1: 对，而且呢，就是很多朋友买那个手机壳哈，他会比较注重外观长啥样，
0: 嗯，
1: 花里胡哨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往往会暗藏健康隐患。
0: 嗯，
1: 如果说手机壳呢，只是有那种轻微的塑料感，
0: 嗯。
1: 通风半天之后呢，味道就可消散，就往往问题不大。
0: 嗯，
1: 但是你长时间使用之后呢，有一些老化等原因吧，
0: 嗯，
1: 它有可能会导致有害物质释放。
0: 啊，嗯，
1: 即使大家买的是正规产品，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可以定期更换手机壳的。
0: 你看看吧，我就说我的做法是对的吗？
1: 给大家换手机壳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呢。
0: 我就说我的做法是对的吗？是不是啊？一段时间嘛，根据心情来换手机壳嘛。
1: 嗯，然后我看看笑嘻嘻的手机壳长啥样。哎呀，
0: 哦，
1: 你这几个字儿出来我就知道你喜欢单于纯。
0: 如何呢？又怎样？
1: 又能怎？
0: 啊，又能怎？
1: 啊，他说这是我的手机壳，
0: 嗯，
1: 然后5月份换的，主打一个年轻人就发疯了。 然后那个落雪一尘有猜啊，他说想问问太阳的这个是不是锅里儿的，
0: 刚刚有人说
1: 就是笑脸。

0: 那个就是那
1: 个
0: 太阳的那个，
1: 是同一个，是同一个。
0: 嗯，不不，然后那个他刚刚说的是你的，现在说的是我的
1: 啊。然后还有朋友给我们发了，也是截图呢
0: 啊，就截给我们看。
1: 你这手机壳为什么这么贵呀？
0: 就那它镶金的嘛，
1: 300多，
0: 活动价。什么新款气垫，什么防摔，什么什么什么，
1: 我知道了。
0: 嗯，
1: 就是你的这个，
0: 嗯，
1: 是不是说它掉到地上之后它会弹开？因为我有看到这个广告
0: 啊，会咚，
1: 不是会弹开，
0: 汽车的那个防什么囊那个一样，
1: 安全气囊，
0: 安全气囊，
1: 它会弹开，所以这么贵是吗？
0: 哦，啊，那这300多花的值，
1: 天哪！300多吗？
0: 我的天哪，那你这手机壳应该不勤换吧？
1: 啊，那容我消化一下。
0: 嗯，
1: 啊，手机壳原来是可以买到300多的呀。嗯、就是大家依旧可以跟我们来晒一晒，首先来晒一晒您的这个手机壳啊，
0: 嗯、
1: 还记不记得当时是多少钱买的、
0: 嗯？
1: 然后另外呢，也可以来盲猜一下，您可以在我们的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直接来回复手机壳、嗯，我们给大家做了个回弹链接，就是我跟郭丽颖的这个手机壳。
0: 嗯，
1: 大家盲猜一下哪一个是谁的手机壳啊？
0: 嗯，是，
1: 嗯，
0: 这300多手机壳呀、啊，我还以为它镶金镀银呢，这是。
1: 那为了这个手机壳，我可能得换手机了。是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啊。嗯

0: 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阿伟也来猜手机壳是吗？啊，听一个，听一个啊，
1: 听一个啊，这个人
0: 啊，来听一个。嗯，你好。嗯，
2: 可以挂那个笑脸的，那是郭琳的吧？
1: 哦，他猜，
0: 他说太阳和笑脸的那个，嗯，是不是郭大玲的？嗯
1: 嗯嗯，你就猜嘛，你就先猜嘛。那个江南烟雨他也给我们拍了一个过来，首先是他的手机壳我们看见了啊。
0: 哦，我看一下，我看一下长啥样。
1: 黑黑的，就一个简单的壳。
0: 他应该是透明的，他手机应该是黑色的。
1: 啊，哦，那
0: 我感觉哈。
1: 哦，那看一下他说什么嘛。
0: 然后他说的，他说我手机壳呢是买手机的时候在手机店里一起买的。
1: 哦，
0: 他既然说到这个，因为他的手机品牌那么盲猜过去，他的手机壳一定不便宜。
1: 哦，
0: 所以你看，透明的。他说我就买了一个透明的壳。
1: 嗯，
0: 买手机的时候小姐姐说了，这个壳只要199。
1: 哎呀，
0: 你这小数点儿没出现吗？
1: 哎呀，这也不知道是不是被坑了啊。
0: 他说当时刚好路过一个手机店，进去就问有没有国补嘛，然后卖手机的小姐姐就把他带到那个，直接手机就拿过来一番操作就把手机给买了，然后外带又买了一个手机壳。
1: 那所以呢，所以这个手机壳就199块钱。
0: 199、然后问你呢，说你是不是在远洋路一号啊？他说咱是邻居，我在远洋路二号。
1: 那不是我们二期吗？是吗？江南烟雨
0: 两路二号，
1: 他谁呀？
0: 是哪儿啊？
1: 我认为的就是一的旁边就是二嘛，二的那一的旁边不就是我们二期吗？
0: 嗯，
1: 你是在里面工作上班的吗？
0: 咱同行，
1: 你马
0: 同事
1: 不是？对，你马上过来，你到那个后门，我马上下班了，再过
0: 去。给我看一看你200块钱的手机壳。
1: 是吧？
0: 然后我会发现我们平台上好奇宝宝太多了。
1: 我看一下还有没有人猜的啊？我们最后也要公布一下答案嘛，对不对？
0: 是因为就是很多朋友他发完这个手机壳之后，他就开始盲猜嘛。甚至我们说了，你发个手机壳，你就能看到我俩手机壳长啥样嘛。
1: 这好奇宝宝好多呀。
0: 对，然后
1: 那个丽呀，
0: 丽友说，他说我的手机壳呢永远都是透明的，没有任何图案哟。
1: 哎呀，你好无聊啊！
0: 哎呦，不会吧？哎，大家其实可以猜一下，就是看到我俩这个手机壳，你觉得哪一个壳是谁的？
1: 你觉得哪个热闹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然后我看一下啊 ，MC 有说啦，他说我有一个原装的手机壳，是那种吸铁的。
1: 吸铁
0: 啊，然后发容易开胶，然后我就换了，
1: 换成上面那个了。
0: 对，他说另外一台手机壳呢，本来是白色透明的，
1: 变黄了，
0: 用久了就黄了。
1: 对对对，透明壳其实新
0: 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对，新的时候是很清爽。
0: 嗯，
1: 它真的透明了，就变黄了之后，就显得特别脏。
0: 哎呀，哎，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因为买手机壳这个事儿呢，就是可能大家都做过。
1: 嗯，
0: 因为好像我想了一下，我身边，在手机，使用手机壳这个层面
1: 啊，
0: 10个人里头得有9个人都有使用手机壳的习惯
1: 啊。当然，
0: 然后另外一个呢，有可能就是身边的一些成功男士
1: 哦。
0: 他为了说我使用这个手机的时候追求使用手机当时的手感，
1: 手感
0: 他不喜欢用手机壳。
1: 哎，我发现
0: 会有这样的
1: 不喜欢用手机壳的，他往往都是男性。女性朋友们基本上就买手机的时候一定要
0: 好好手机壳漂不漂亮呀，
1: 倒腾一番。
0: 哎，甚至说我打算要买哪个手机，手机还没到呢，我手机
1: 壳
0: 已经准备了好几个了。
1: 对呀，
0: 所以因为今天在聊手机壳的这个问题哈，首先来公布一下答案，就是大家如果发送手机壳，你会看到我们回弹了一个手机壳的照片。然后呢有2个手机壳，然后一个呢
1: 其实很明显啊，有一个是带相

0: 脸的
1: 是，然后另外一个有点像懒布布这种系列的，因为懒布布这个系列呢，它有一句话，叫做做个小富婆，爱钱爱自己，
0: 所以呢，
1: 这就跟我的那个理念叫做富有且自由就很相似。
0: 那所以
1: 这个壳是我的
0: 哦，
1: 然后戴太阳花笑脸的这个，那利用排除法，它只能是锅里儿的了。
0: 那我不能以我的手机壳为一个比方说写作对象，我发表两句不行吗？
1: 可以，你说为什么选择当时为什么选这个壳？
0: 因为啦，做人啦就是要开心啦，所以啦，我把开心坚持到底啦。
1: 哎呀，
0: 你看我多么阳光，一个太阳，太阳里面还不止，你看我就像个太阳一样陪你们。
1: 哎呀，
0: 那还不止，里面还有个笑脸，还不止，下面还有个笑脸。
1: 天哪，
0: 还有两张笑脸。你们看到了吗？
1: 就是他希望给大家带来足够的情绪价值。
0: 哦，对对对，然后呢，就是上面有一个大大的太阳，里面是个笑脸，然后下面你知道是什么吗？那个暗藏玄机的，那个是个镜子。哎，我从拼多多上面花了2块多块钱，
1: 哎呀，
0: 就是弄了个镜子，我以后不用从包里面掏镜子了，我就打开，我就哎呀，可以看得到我自己的那张大笑脸，
1: 哎呀，就很方便啊。但是话说回来了，因为今天有聊这个手机壳，而且它冲上热搜了嘛，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购买手机壳的时候呢，首先你要看它的价格。就如果说确实说几块钱的这种手机壳呢，就是大家买的时候三思一下，甚至对比一下，收到货的时候闻一闻有没有比较刺鼻的气味啊。利用使用之前呢，你可以用清水洗一下，通风放置一周。咱们千万不要让几块钱的这种小物件成了这种健康的大麻烦
0: 啊。也是啊，
1: 所以你看看，一个热搜也是让不起眼的手机壳就再次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嘛。
0: 对，小小手机壳它看似可能只是一个小装饰小物件啊，但是背后连着的消费安全关乎到咱们每一个人的日常健康啊。
1: 是啊，所以今天呢先陪伴各位聊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是郭琳，
1: 预告一下明天还是他啊。
0: 对，因为我又上来了。就是那多也没有了，也就明天了。那赶紧呢跟我有个约会啊。
1: 哎呀，明天见啊。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一湾碧水纵贯城西，北接西湖，南汇闽江。这条绵延近5公里的内河便是白马河，潮起潮落间，流水串联起湖与江海。古桥一岸，融音覆水，藏着福州城西从古护城河到市井水巷的悠长往事。早在五代闽王拓建罗城，白马河便是城池西侧重要屏障，潮水可沿河深入城内，成为连通西湖与闽江的水上通道。旧时益州白马桥一带是远近闻名的木材集散地，木牌顺江汇集于此，舟楫随潮往来，山海货物经由水道流转，河畔商铺连绵，一派市井繁盛景象。河名伴着白马三郎的故事代代相传，百姓感念先贤，古桥与流水留存下闽都人质朴的精神念想。河道之上数十座石桥静静横跨水面，白马桥作为市级文保单位，见证数百年水运兴衰。河水连通东西河、安泰河水系，织就老城内河网络。曾经两岸居民临水起居，积水万一，临河闲谈，流水融入日常烟火，滋养一代又一代城西人家。汲水换衣，历经岁月淤塞，白马河经过多轮系统治理，生态补水有序推进。如今白马河公园沿着河道铺展，浓溶垂岸，步道绵延，西湖至白马河游船航线贯通，水闸连通湖河，浮船缓缓穿行桥洞。晨昏时分，市民沿河散步休憩，晚风拂过水面，抚平城市喧嚣，古航运要道化作冰水休闲长廊，老桥新绿游船相映成趣。昔日水运繁华，沉淀为当下安稳闲适的城市光景。闽式生活第75弹，一水连湖海，千年润城西。白马河承载着古城防御史，内河航运记忆，沉淀老城烟火温情，粼粼碧波生生不息，静静滋养着融成城西的岁月安然。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昨天我们聊到了古代城市居民是如何获得生活用水的，我们说到了古代的输水线路，其实古人还有其他的取水方式。在河流与水渠密布的古代城市中，地下水资源也很丰富，人们可以凿井取水，地下水也更为纯净。然而如果我们考察唐代长安城内的水井遗址，会发现它们大多位于官院和府衙之内，老百姓的生活区几乎没有水井，这说明井水只供上层社会使用，老百姓是很难享受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水井的造价较高，井壁四周皆要砌砖，老百姓负担不起，况且已经有了水渠供水，一般老百姓是不会费钱费力挖水井的。到了市民阶层崛起的宋朝，水井不再是贵族专享，北宋初年汴梁城内的水井仍然多为官方专用的官井，老百姓使用官井是要收费的，称为水客，相当于今天的自来水费。宋真宗时废除了水客制度，民众可以免费使用官井。同时为了解决市民用水问题，北宋政府大力开凿居民区水井，仅庆历六年就开凿了390口民用水井。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居民区水井的画面，方形的水井中间十字交叉，形成了一个田字，田字的四口皆可以用桶取水，提高了使用效率。由于井水清洁且使用方便，成为了宋朝城市居民饮用水最主要的来源。在元明清三朝的北京城，老百姓也主要使用井水。今天老北京城的居民区小巷称为胡同，就源自蒙古语中的水井一词的音译，说明在元朝时老百姓多围绕水井聚居，水井附近的人家比较享福，离水井远的人家就麻烦了，远距离担水是很累的。不过别担心，古代还有自来水服务，人工送水。送水服务在古代也称为沽水或者泛水，唐朝就已出现，宋朝形成了产业。泛水行业关乎民生，宋朝政府对其实行免税政策，以降低水价。泛水行业是划片服务的，每个水贩都有各自的服务区域，有的受雇于人家包月服务，有的则直接沿街售卖，依据距离的远近，多的不超过10文，一户人家每天的用水量一两担，算下来一天的买水费用约合今天10元钱，与今天的自来水相比，这个价格真心不低呀。在古代取暖做饭的新柴费和水费一样，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开支，因此宋代便出现了薪水钱一词，表示每月赚的钱主要用来交新柴费和水费。看来啊，宋朝也到处都是打工人，后来薪水就成为了工资的代名词，沿用至今。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酒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饼店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用到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少娃先来做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豆腐，古可以直接烘哦。
3: 哎，一娟啊，老话你了哇，家爹大澳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一社区个人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啊？
3: 社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买辛苦，今晚有好料理，乱麻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嘞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呢也一句，既然啊你将垃圾莫搬好退货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踏一个。
2: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来啊！面啊面啊，转来找清楚啊！
1: 一个，既然一大爷，既然就找我哦。既然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今日嘛，算不上慢啦。
1: 西南宫后是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出院回流蛋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眷女在老。现在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变相塑料旧冬酸，气整花卵。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你人，你哋何往一路啊？别让错，处理可回收，点亮关心。

0: 当地半年元就可以换更换所卡车的货。苏拉威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脑，都要找英文讲诶。绿卡的只能唔用诶呀，买定啊，只有来拿去便利哩。
1: 啊，怎安呐？
0: 那个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2: 已经，你有进步哦。新人讲对老好耐，我头家耐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咩菜。
1: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讲呢。中啊，有个人开始，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垃圾户内居然大爷，全都爱抓更加侵入，更加高位。
0: 有有，应应红色风，福州米色风，咱阿社区阿龙内话呀，过了主日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多靠啊，我爱多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鞋为杯。
3: 用水抽歌搞水抽风，用垃圾搞军网，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新罗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6: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印象福州》，我是小佳。光饼是福州传统名点，原料只需要面粉、食用碱和盐，顶多加些芝麻，进炉一烤就是香喷喷的光饼。光饼还可夹肉、夹栗饼、夹笋干、夹花生等等，风味独特，众口可调。这普通的食材，朴实的味道，却是许多人魂牵梦绕的乡愁小吃。冰心先生就曾在致福建日报副刊编辑的信中怀念道，我有半个世纪没有吃到又脆又香的光饼了。每个人的乡愁原点大多都可以追溯到儿时的食物，物美价廉的光饼，多姿多彩的吃法，是许多福建人最实用的乡愁解药。它于市井中常见，好吃不贵，但它又不仅仅只是一个饼，更是一段历史记忆，一种文化的传承。光饼的来源众说纷纭，一直以来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一，唐朝末年，王翰率河南子弟入闽，也将家乡故史的火烧馍带到了福建，这是光饼的前身。唐朝时故史叫光粥，故名光饼。其二，相传明朝嘉靖年间，戚继光率军入闽平倭，连日阴雨，军中无法生火做饭。为了解决军粮问题，戚继光便命人烤制一种小饼，用麻绳串起来挂在身上充当干粮，大大方便了作战歼敌。后人为了纪念戚继光，便把这小饼称为光饼。这个故事在不少典籍中也得到了证实。清代施洪宝《闽杂记》中说，光饼欺南唐平倭寇时，至已被军行路使者，后人因其名继光，随以称之。今闽中各处皆有，大如番钱，中开一孔，可以盛灌。在福建光饼界，闽东光饼和闽北光饼是两大主流，但不管出自哪里，肯定是刚出炉的光饼最好吃。那么哪一种光饼会更接近戚继光的军粮呢？从典籍描述来看，还原度最高的可能要数福安光饼。在福建，福安是烟火味十足的美食之城，只有这样的城市才有那么多钢炉烤的光饼。福安人把光饼称为戚光饼，视之为值得敬重的食物，祭祖时当作贡品。到了福州地区，光饼有了些许差异，在名称上也有所不同。比如在福州地区，饼面上没有芝麻的叫光饼，有芝麻的叫福清饼。古时福州书生进京赶考，也往往身带光饼作为旅途充饥之物。由于它便于携带，便于就食，便于保存，故成了物美价廉的三便干粮。此外，福州人每逢祖先忌日与每年清明节扫墓时，在众多贡品中都少不了光饼。它成了人们怀亲念祖的一种鲜明的地域民俗文化，成了福州乃至闽东各地的一张名片。人们吃光饼怀念戚继光，正如90多年前的郁达夫一样。当年郁达夫曾写一诗一词，写的是光饼，念的是戚继光，呼唤的是精神。摘录如下：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星月，到于今以饼济东征，民怀妾。从这个层面看，光饼算得上是食物中的传奇，不光是饼那么简单。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0: 我是刘晶，我没有时间吃火锅。
1: 我是小强，我没时间吃晚饭。
2: 你好，我是麒麟，我没有时间交朋友。
3: 我是喵喵龚新亮，我没有时间谈恋爱。
4: 我是王继伟，我没时间长途旅行。
5: 我是 J， 我没时间吃早餐。
6: 我是小恩，我没时间逛西湖。
7: 我是黄俊，我没有时间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了。
8: 我是王梅，我没时间旅行。
9: 我是张慧，我没时间睡午觉。
10: 我是朱亚青，我没时间减肥。
11: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听音乐。
12: 我是盖伦，我没时间回家看我姥姥。
13: 我是康佩，我没有时间去跑会。
14: 我是杨小鱼，我没时间看电视。
15: 我是大晶，我没有时间生孩子。
16: 我是宗毅，我没时间喝牛奶。
17: 我叫 Yuki， 我没时间偷菜。
18: 我是小耗子，我没时间泡咖啡。
19: 我是 Lucy， 我没有时间整理照片。
18: 我是郭崇义，我没有时间看美剧。
6: 我是那笔小新，我没有时间打酱油。
20: 我是乔丹，我没有时间睡觉。
21: 是骄阳，我没有时间吃完早点遛狗。
22: 大家好，我是强尼怂，我没带时间跟你们废话。
23: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睡觉。
24: 我是聂心远，我没有时间辞职去留学。
25: 我是蔡小四，我没时间写博客。
26: 我是陈楚生，我没时间钓鱼。
27: 我是尚文杰，我没时间给你录这玩意儿。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到你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说学的手机题。
7: 到到到到到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伙伴你好，欢迎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你们知道吗？空中也可以有汽车，还可以有没有翅膀的汽车，这是怎么回事呢？且听小鱼阿姨告诉你。让汽车长出翅膀在空中飞行，这呀是从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以后许多爱车族的梦想。时间过去100多年啦，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无翼空中汽车终于诞生了。专家们预测呀，这种能够垂直起降的空中汽车大约呢在2028年前后，也就是再过没几年呀，就能投入生产并且推向市场。没有翅膀的汽车怎么在空中飞呢？嘿，这可没关系，你知道的，直升机也没有机翼，靠的是顶。

0: 上几片狭长的旋翼，照样垂直起降飞行。空中汽车呀，在空中飞行最大的障碍就是动力，它需要一种大功率的发动机，而且要尽量减少震动，节省燃料。目前呢，科学家们已经攻克了这道难题，他们用新型的旋转式发动机替代传统的活塞式发动机。一台空中汽车要配备8个这样的旋转式发动机，它的体积是活塞式发动机的1/4，质量呢只有活塞式发动机的1/半，功率却是活塞式发动机的2倍。当然啦，其实汽车能在空中飞这一点呢，想想也没有那么难啦，因为人类呢是很聪明的。可是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安全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空中汽车有8个发动机，这些发动机每个都可以独立运行，即使有的发动机出现了故障，也能提前预警，不影响到空中汽车的安全降落。空中汽车还配有多重安全检测系统，检查燃料的数量和质量，并且呢，给予适时的报警提示。同时，空中汽车还安装了2顶机体降落伞，能够确保汽车和驾驶员还有乘客的安全着陆。哪怕驾驶技术一般也没有关系，因为这样的汽车是智能的，只需要你操控飞行速度和方向，其他的问题都交给计算机啦。我们设想一下空中汽车普及和应用的场景吧。高速公路会变得冷冷清清，有了时速600千米以上的空中汽车，谁还愿意坐时速几十千米的出租车呢？高铁也可能大受冷落，排队检票才能通过闸机的忙碌时代或许会结束。到时候也许飞机也不那么受欢迎啦，直接托运行李等等，好像有点费时间哦。不过一切想起来很美妙，但做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对不对？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小玉阿姨还有很多疑问，比如说我其实并不需要那么高的速度，我去的并不那么远，还有就是要买空中汽车应该费用也不菲吧，如果我的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好，我宁可排队坐高铁，对不对？那么飞机呢，要直机，要托运行李，要候机，等的时间挺长，但是呢它有很大的一个安全保障啊，这也是我需要的。想想在空中飞汽车，如果大家都挤在空中的话，又看不见那种具体的交通线，会不会存在挺大的麻烦呢？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我想不到的安全隐患呢？所以我虽然期待空中汽车，但是呢也对于空中汽车的未来存在一定的疑虑呢。听节目的小伙伴，你对此是怎么看的呢？当然我们说提出问题这是很好的，正是因为有了问题的提出，才会有解决问题的方案提前准备出来，这就叫预案。虽然呢我的心中存疑，但是我也很期待能够早日感受一下空中汽车的那种魅力。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杨逸成同学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奶奶的老棉鞋》，有请朗读者叶海玉。
2: 奶奶的老棉鞋，翻找冬衣时，我在衣柜最深处找到一个熟悉的布袋，那是奶奶专门用来收纳棉鞋的蓝布口袋。打开它，里面叠着一双双长短各异的老棉鞋，每一双都是奶奶亲手做的。黑色的灯芯绒面已经洗得发软，鞋底是密密的千层底，摸上去还能感受到凸起的针脚。我把其中一

双捧在手里，仿佛捧起了整个温暖的童年。记忆里，故乡的冬天和奶奶做棉鞋的声音是分不开的，锥子扎透布底时噗呲的闷声，麻绳穿过时嗖的轻声，还有他一边纳鞋一边哼。

0: 一层层裱在门板上，把它们晒得硬挺挺的。那鞋底是最费功夫的，奶奶总带着那枚磨得发亮的顶针，先用锥子扎透厚厚的千层布，再引着麻绳嗖地穿过去，每一个针脚都扎实均匀，像一排排整齐的麦穗，那是他用时间和耐心一针针绣出的温度。新棉鞋做好的那个晚上是我最期待的时刻，奶奶会让我坐在小板凳上，亲手帮我穿上，当冻得冰凉的脚伸进新棉鞋的瞬间，一股暖意立刻包裹上来，比晒过太阳的棉被还要舒服。奶奶做的鞋最养脚，她总是摸着我的头说，买的鞋再好看也不如这个暖和。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奶奶做鞋的速度就慢了下来，先是千层底换成了现成的塑料底，接着鞋面上的针脚也开始歪斜。有一年冬天，我发现棉鞋的左右脚竟然不一样大，奶奶有些不好意思的在围裙上擦着手，眼神不济了。今年回家，奶奶没有再拿出新做的棉鞋，她坐在窗前努力的想将线穿过针眼，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后她放下针线，轻轻叹了口气，奶奶老了，做不动了。那一刻，我想起柜子里那些新旧不一的棉鞋，突然明白，原来奶奶的爱就藏在这一年比一年少的棉鞋里，每一双都是她所能给出的全部温暖。如今，我依然会买各式漂亮的毛绒鞋，可没有一双能像奶奶做的那样，让我从脚底暖到心里。我小心地把这些老棉鞋放回衣柜，就像珍藏起和奶奶在一起的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光。
1: 好的，以上就是杨逸成同学的习作《奶奶的老棉鞋》，感谢小作者逸成，也感谢朗读者叶海玉。接下来有请红英老师点评。
2: 逸成小朋友的这篇奶奶的老棉鞋是一篇情感细腻、细节动人的叙事文，用朴素的语言写出了最动人的亲情，洪老师都被感动了。这篇文章呀，细节饱满，情感真挚，完美诠释了老棉鞋里藏着温暖与爱，是一篇值得反复品读的佳作。洪老师来说说闪光点。首先呀，这篇文章以小见大，立意深刻。作者以奶奶的老棉鞋为情感线索，从一双旧物切入，串联起童年的记忆，奶奶做鞋的过程，岁月变迁与当下的感悟，把抽象的亲情具象化，让爱藏在棉鞋里的主题格外有温度。第二，细节描写非常生动，画面感极强。比如说运用了听觉，锥子扎布底扑哧的闷响，那麻绳嗖的轻音，然后呢还有触觉，灯芯绒面洗得发软，千层底凸起的针脚，新棉鞋比晒过的太阳的棉被还舒服。接下来啊，是视觉，针脚像一排排整齐的麦穗，后来歪斜的针脚，奶奶穿针失败的模样，这些细节呀让场景鲜活可感，仿佛读者也摸到了那双温暖的棉鞋，这是用上了无感写作的好处。第三，情感递进自然，感染力强。从童年期待新棉鞋的

0: 幸福，到发现奶奶作息变慢的心疼，再到如今珍藏旧鞋的怀念，情感层层递进，结尾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一句，将怀念与感恩推向高潮，真挚动人。第四，对比手法巧妙，用整齐的麦穗针脚与歪斜的针脚对比，用新买的毛绒鞋与奶奶做的棉鞋对比，突出了奶奶的爱无可替代，也暗含了时光流逝的感慨。总之，这是一篇非常优秀的习作。洪老师呀，期待你更好的习作。好，洪老师就点评到这里。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35集，月亮老师给神话的评语是，看出道道的人，你比魔术师更厉害。就像风信子花球一样，表面上看不出有任何过人之处的神话，似乎正在创造神话。神话催促自己，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必须把月亮老师的手看个仔仔细细。啊，我动不了了，老师扶着我，我缓一缓就能好。神话保持身体的姿势，弯腰弓背，左脚悬空，右脚支撑全身。月亮老师配合着神话的姿势保持不动，气定神闲地说，没关系，老师扶着你，别着急。月亮老师的脸上丝毫没有为神话担心的神情，也没有建议上医务室之类的，他就这么静静地等着。谢谢月亮老师，神话嘴里回答着，老师身子虽然没动，眼珠子却滴溜溜地转动起来，因为是弓着身子，谁也看不到他的眼睛。神话从月亮老师的左手看到右手，又从右手看到左手，可惜只能看到手背，看不到手心。他沿着老师的手背往手臂上看，老师穿的衣服是7分袖，再往上看就看不出什么了。瞧了半天，神话愣是什么也没看出来。月亮老师的手臂温度和自己的差不多，皮肤和妈妈的皮肤一样柔软，这样的手不可能是机器人的手吧？神话陷入了迷茫之中，难道那天真的是自己看错了吗？雕刻凑上前来，神话你怎么了？你们都离远点儿，神话腿抽筋了，一会儿就好。现在你们别碰他的左腿。月亮老师耐心地叮嘱周围的同学，他的这句话又让神话迷糊了。难不成月亮老师也觉得演戏很好玩，配合着他？上课预备铃响了，花一朵和林音乐也回到了教室，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片金黄色的椭圆形树叶。神话担心花一朵来捣蛋，他试着慢慢地放下了左脚，先是脚尖点地，然后慢慢整个脚掌着地，站稳之后松开了搭在月亮老师手臂上的手，说了声谢谢老师，我好了。你确定好了吗？月亮老师脸上的笑容显得有些诡异。好了，真的好了，我可以自己慢慢走回座位。神话的演技出神入化，他右脚先迈出去，然后左脚跟上，再接着迈右脚，左脚继续跟上。整个过程左脚基本没怎么使力，就这么顺顺利利地演到了座位上。屁股沾到椅子时，他如释重负，终于可以不用再演戏了。演戏也是一件苦差。

但是因为要冒着随时可能露馅儿的风险，花一朵也坐下来。从他皱眉的神情中，花一朵知道自己的戏没逃过花一朵的火眼金睛。花一朵还没开口，沈化就从他的眼神里读到了他的心里话：装什么装？你的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幸好正式上课的铃声响了，沈化算是暂时逃过一劫。他拿出笔记本，工工整整地抄下黑板上的诗，不给花一朵跟自己聊天的机会。显然，沈化成功地办到了。同桌之间的聊天一般发生在两个人都走神或者正准备走神的时候，比如一个人低头看抽屉的东西，或者另一个人在笔记本上装模作样的动笔写些什么，有可能他笔下的却是漫画或者是一匹马、一名勇士之类的。一张小纸条，一个不动声色的手肘碰撞，或者一个心有灵犀的眼神，就是切入窃窃私语的最佳武器。可对于目不转睛盯着黑板跟着老师思路走，或者是埋头奋笔疾书的人，那些武器的威力就会锐减，而且很可能被无视、被嗤之以鼻，或者直接被告老师：老师他老碰我。老师严厉的眼神、严肃的话语，则会让试图开启课桌聊天室的人捧一鼻子灰。花一朵平时很遵守课堂纪律，他很快就放下了指责和追问神话的想法，跟着老师开始朗读黑板上的诗歌。月亮老师一边领读，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每位同学，似乎在欣赏每位同学可爱的样子。花一朵一边跟读，一边开始想他的花朋友：醋酱草、黄安菜、黄淮决明、巴西鸢尾、兰花参等等，都很可爱。他们都是会睡觉的植物。光线弱时，醋酱草的小粉花、黄安菜的小黄花、兰花参的小兰花，就会把花瓣聚拢起来。黄淮决明在黄昏后会把羽状复叶的左右叶片合上，看起来就像只有一片树叶了。巴西鸢尾呢，开放前像从未沾过墨汁的中号毛笔头，开花后展开的样子美极了。黄昏时，它的三片白色花瓣分别向中心卷起来，缩得很小很小。这些植物像人类一样，也需要美美的睡上一觉。花瓣聚拢，仿佛是合上他们的眼皮，捂住了耳朵，隔绝了世界，专心睡觉，然后在梦中期待清晨阳光的到来。小时候呀，花一朵就很喜欢看书里的各种昆虫。图画书里说，蝴蝶是毛毛虫变成的，它对虫虫的好感就更深了。可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许是听多了虫子好脏好可怕的论调，他听到虫子二字会皱眉头，避之唯恐不及。而月亮老师这首诗却把虫、花、人并列在一起。诗里还说每个人都有可爱的样子。花一朵不同意。昨天花一朵去外婆家玩，乘坐电梯时有个阿姨在电梯里抠鼻孔，那副样子看起来真丑，他和妈妈对视了一眼，都低下了头，他们都不好意思看那个抠鼻孔的人了。那个阿姨看起来比妈妈小几岁，穿了一件杏色大衣，内衬浅绿色衬衫，波浪卷发垂到肩膀上。如果没有抠鼻孔的动作，她看起来是挺美的。这么注重打扮的阿姨怎么会在公共场合抠鼻屎呢？一下子就从美人变成了丑八怪了。花一朵真想送给她一本书，公主怎么挖鼻屎，三岁小孩都懂的道理，居然有大人不懂。课前先读诗，然后再上正课，下课前两分钟又回到读诗环节。孩子们喜欢月亮老师的特别安排。读完诗歌，月亮老师说：我希望我们的语文课呀充满诗意。今天的作业很简单，请每位同学选出五位同学，至少五位，多则不限，在你们的作业本上写出他们的可爱之处。如果

做完了所有作业，还有剩余的时间，多阅读、听读优秀的课外书。读书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参加读书会，可以用眼睛看，更可以用耳朵听。上学期在月亮老师的推荐下，班上同学们听了《雾都孤儿》《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勇敢的船长》《毛毛》等名著，大家都爱上听读了。妈妈对神话听读这件事很赞成，但也有些无奈，她总是唠叨，睡前听听故事，听着听着睡着了，做个好梦，这才是对的，最理想的。神话呀神话，你呢？是越听越睡不着，听个没完没了，我准备没收你的故事机了。神话呀，每回都虚心接受，却坚决不改。神话爱听故事，越听越兴奋，总是听不过瘾。后来呀，每晚9:30，妈妈就准点来收走故事机，任神话怎么恳求，多听5分钟、3分钟、1分钟都没用，任性听个够的时光，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因此，神话给妈妈戴上了冷酷妈的新帽子。耶耶耶！同学们发出了欢呼声。这作业呀，既轻松又简单，不用2分钟就能写完。月亮老师向前平伸双手，向下压了一下，意思是安静，安静。正在这时，一声巨大的响嗝打破了教室的平静。打嗝的人是高山松，他是这学期空降到神话班上来的。老师没有介绍高山松是不是转学生，只是给他安排了第二排的座位。他太高了，会挡住我。坐在第三排的四瑶大声抗议，老师，他这么高，为什么坐在我前排？看不见黑板会影响我学习的。月亮老师说，没那么多为什么，老师觉得这个位置适合他，大家互相迁就一下。高山松，你上课时稍稍低一点头可以吗？嗯，好的。高山松脸上总有明亮的笑容，这让他看起来很纯净。可没过2天，同学们就给高山松取了一个响嗝人的外号。他呀，调门高，声音大的打嗝声已成为课堂的一大新亮点了。除了月亮老师，其他老师对此都很头疼，因为他们不得不中断上课，停下来皱着眉头批评高山松，不要在课堂上发出怪声。每当这时候，高山松就会窘得快要把头埋进抽屉里了，从那里传出压抑的嗝声和很重的喘息声。高山松脖子发红，青筋微隆，他像一只掉进陷阱的困兽，无法挣脱，痛苦不已。这是怎么回事呢？高山松为什么会在课堂上打响嗝呢？请你猜猜看，他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吗？还是有意的呢？你觉得呢？是，请大部分的同学呢，在遇到你的同学有一些异常生理状况的时候，多想想为什么呢？而不是简单的冒出讨厌你和别人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来，好吗？好，今天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里了。玉婷，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我们36集见分晓。谢谢你，祝你有个好梦，阅读快乐，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书接上回，冯保听说殷正茂在前线打了胜仗，他很高兴，他灵机一动，就想利用殷正茂打胜仗这个机会，在皇上面前给张居正抬一抬。但是他有他的打算，我这回在皇上和太后面前抬举你这个湖北佬，你这个湖北佬怎么对待我冯保就看你的了。紧接着他在皇上面前就说了一番话。哎呀，要提到这儿，我倒想起来了，前几个月高胡子给殷正茂多拨了20万两银子，这20万两银子拨走之后，把咱们张先生可难坏了。现在为了胡椒苏木折凤啊，张先生有的时候吃不好睡不好，最近又出了点事儿。
3: 出了点事儿？李太后就问了一句，出了什么事儿了？
2: 这时候首辅张居正说话了。
3: 太后，您忘了前几天我上了一个陈条，我已经说明白了，
2: 北镇抚司有个张大郎失手打死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楚继仓的大使，叫王松。
3: 哦，李太后想起来了，是有这码事儿。不过朝廷的衙门之间发生点冲突，这在当时啊很正常，他根本没往心里去。今天张居正把这件事讲出来，他也没在意，可是冯保却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2: 太后啊，这件事儿张先生没好意思跟您说，但是我心里明白。
3: 你明白？你明白什么呢？
2: 嗨，张先生不好开口的意思是不好处理这件事儿啊。如果把这个张大郎要是明正典型，那么就得罪一个非常有背景的人。如果要是为了这个人的面子把张大郎放了，满朝的文武就得骂张先生是个无耻的小人。这句话说完，小皇上倒不在乎，太后听糊涂了。
3: 什么什么？
2: 如果把这个人明正典型，张先生要得罪一个非常有背景的人，如果把这人放了，满朝的文武就不会服气，就得骂张先生是个势利小人，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太后，您还不知道，这个张大郎是干什么的？
2: 张大郎，前几天，张先生的陈条已经说了，北镇抚司一个五品小官。
3: 太后啊，五品小官在您眼里确实是个蚂蚁官，不过他有个舅舅，您可知道是谁？
2: 他舅舅是谁？
3: 他舅舅，张先生也得给面子，
2: 就是您也得给面子。
3: 什么？
2: 他舅舅张先生给面子，我也得给面子？
3: 他舅舅是个

0: 三公九卿。哼哼，这个人不是三公，也不是九卿，就是您身边的那个邱德用邱公公。
1: 啊！太后也愣住了，
0: 这邱公公怎么没跟我说呀？
1: 哎，邱公公可不是傻子，他好意思跟您说吗？张先生知道朝中没有钱，用胡椒苏木折凤，这是您和皇上批的。邱公公的外甥反对张先生执行您和皇上的旨意，把人打死了，那不等于卷你的面子？他邱公公再有胆量也不好意思跟您说呀，那不是伸嘴巴让人家打吗？但是张先生不能不这么考虑啊，不管怎么说，邱公公在您面前鞍前马后的伺候您，张先生能不给面子？张先生前几天上来那个陈条就已经说明白了，失手误杀了一条人，关键就是这个误字。这句话呀，冯宝说的可够直的，一下子把张居正也搞得脸红了。说实在话，张居正这个误字确实下了一番苦功，如果今后要想留张大郎一条命，就用这个误字来做下台阶的理由，如果要是把他名正典刑，那么后边还有个打死那个死字儿。所以这位阁老用了一个两全之计，没想到今天让冯宝当面就把这件事给抖了出来了。李太后可听明白了，哎呀，这么一件小小的人命案就引出这么大的麻烦，张先生啊，你想怎么处理？
2: 臣觉得应该依照刑法程序正常审理。
1: 好吧，你就按正常法律程序去办，你把事儿只要做得正，我和皇上都支持你。你别看李贵妃这么说，但是她心里边还真就舍不得让邱德用的外甥去名正典刑。
2: 但是这个情况首府已经看出来了，首府就只能随机应变，看事态的发展，根据情况的变化来处理这件事儿。一，让百官服气；二，让邱德用心里头还得舒服。但是现在首府关心的就是京察，既然皇上已经同意京察，那么自己还得给小皇上点贿赂呀，就想起了那个风葫芦。太后啊，万岁正是学本领长知识的时候，臣心里边一直关心着皇上这件事儿。今天臣特给皇上带来一件小小的礼物。
0: 礼物？什么礼物？
2: 太后顺嘴问了一句。空中，张居正说话之间就把一个盒子打开了。冯宝一听说张先生给小皇上买礼物，心里边就有点不得劲儿，他把脖子一抻，往前一探头，这一看，当时啊，扑哧一下子笑了。
1: 哈，什么好东西？就是个风葫芦，京城里头满街的孩子都玩这个。再说这种东西，李太后小时候在京城住过几年，当然认得了。她不明白这位首辅为什么给皇上送这么个贱物，这脸就变了。
0: 张先生，这是你给皇上的礼物？
1: 首辅张居正已经听出来了，李太后不大高兴，但是他并不惊慌。启禀太后，臣知道这礼物不值几个钱儿，是臣派人在集市上花两个铜板买的，但是臣要解释一下了。

东西不论贵贱，贵贱在人。一块木头，用它做一个木框，画上皇上的画像，天下的百姓和大臣见了，就得要深施一礼。假如同样是这块木头，用它做一个便桶，那么天下的人谁去，谁都能浇一泼尿。所以贵贱在人而不在物啊。再说这功夫，小皇上可着急了，拍着小手，啊，分葫芦，一定好玩吧？皇上，不必着急，臣这就玩给皇上看。张居正说完话，起身站起来，走到屋子中间，对着御座上的诸位军，他把风葫芦往空中一抖，非常熟练地扯动绳索。再看那只风葫芦，随着他的手势是上下翻飞。那么说，这位首辅大人为什么把这个剑物送给皇上？说出来，这件事是事出有因。单说他儿子允修，那天过生日，因为玩风葫芦，家里边闹了一场不愉快。后来他听了妻子的劝告，首辅张居正终于悟出个道理：孩子终归是孩子。于是这位首辅大人每天回家之后，不管怎么忙，总要挤出点时间陪自己小儿子玩一阵风葫芦。因为这种东西他小时候也玩过，就是年代太久，一时玩起来感觉到很生疏，最近一连玩了几天才把动作恢复过来。他的小儿子自从玩了风葫芦之后，简直就像变了一个孩子，读书的劲头也足了。他就通过自己小儿子的成长想起来了，当今的皇上也是一个孩子，也是玩的年龄啊。他就给皇上准备了一件玩物。就在首辅张居正专注地把那风葫芦抖动起来的时候，殿堂里的三个人可谓是心态各不一样。李太后就看着这位穿着一品官服的大人非常投入地玩一只风葫芦，她既感动又感觉到滑稽。冯宝怎么想的呢？他可没想到张居正会想出这么个绝招能讨皇上的高兴。他是暗暗的佩服张居正确实高他一筹，心里头既酸溜溜的又有些醋意。再看诸位军小皇上那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始终没离开那只翻飞腾跃的风葫芦，整个的神情显得无比的兴奋。你看他看着看着，眼看风葫芦快要跌到地上了，他吓得惊叫一声，腾的一下子从御座上都站起来了，恨不得一步跳下金台去抢救那只风葫芦。但见张居正手轻轻一抖，哎，那只风葫芦又贴地飞起来了，把小皇上高兴地拍起了巴掌，大笑一声，真好玩，真好玩。李贵妃听了更是惊讶，这么多年了，她从来没看见自己的儿子这么高兴过。张居正把这风葫芦玩完了，收了绳索，又把风葫芦托在手上，太后，臣想将此物送给皇上，可不可以呀？朱翊钧小皇上早就伸出那双小手想接过这个风葫芦，可是小皇上一看太后没发话，又把手缩回去了。要说现在李太后的心情特别的复杂，她既感受到张居正对小皇上的一片赤诚之心，这不仅仅是君臣之意，甚至可以拟比为父子之情，但是

0: 他又担心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在误导他的儿子，让这孩子玩物丧志，从此书也不看了，也不求上进，朝政也不理了，像他死去的丈夫一样变个坏人。就在他左右为难不好表态的时候，张居正说话了：
1: 太后，臣这几天与部院大臣交谈的时候，留心地问过他们，小时候除了读书以外，是不是也玩过风葫芦这类的玩具啊？几乎所有的人都回答
0: 玩过。
2: 啊，
1: 你是说玩物不会丧志？玩物肯定丧志，但此物非彼物也。这个东西跟其他的不一样，这风葫芦可以舒筋活络，起傲同心，偶尔玩一玩，有百利而无一弊。臣的小儿子允修今年跟皇上正好是同龄，自从玩了风葫芦以后，就像换了一个人，往常显得病病殃殃，读书也打不起精神，念书也念不下去，现在可不一样喽，一天到晚显得是朝气蓬勃，跟老师的关系处得也十分好，嘴也勤快了，厌学的心也没了，这都是玩风葫芦的结果。难得张先生想得这么周全，看来先帝选你做顾命大臣可谓慧眼独识。哎呦，太后这么夸奖，臣愧不敢当。这功夫就见冯宝从张居正手里接过风葫芦，恭恭敬敬地呈给了小皇上朱翊钧。当小皇上朱翊钧把这个风葫芦高高兴兴地接过之后，这位当朝的大宰相觉得这回办成了一件大事啊，虽然钱少，但是这可不是用多少钱来衡量的。他一看时候也差不多了，见好就收吧。万岁，太后，臣马上要回内阁，还要处理一些大事，我就先告辞了。说句实在话，李太后啊，还真就舍不得让这位首辅这么早就回去。可是不行啊，小皇上惦着玩风葫芦，冯宝还就在眼前不离地方，也就恋恋不舍的让张先生先下去了。这首辅离开乾清宫，他就往内阁赶。他刚离开乾清宫，你看冯宝在后边颠吧颠吧的就跑过来了。张先生，张先生。哦，这功夫就看冯宝气喘吁吁的跑上来了。哎呀哎呀，张先生你走得好快呀。冯公公有事吗？刚才你让我给皇上看那个本子，杨元清届满了，吏部准备推荐谁呀？因为吏部要推荐官员，那是吏部进行考察的事儿，一般的情况下首辅不直接过问，但是像杨元清这样重要的人物必须得通过首辅把关，然后这本子写好了再递给皇上。但是现在首辅心里明白，这个冯宝颠儿和颠儿的跑过来肯定是为这件事来的，因为提前他要吊他的胃口。张居正就试探了一句：冯公公，难道您手里边有合适的人选？冯宝还笑了：张先生，我确实想举荐一个人。 谁？
2: 胡子高，就是现在南京工部主事。
1: 胡子高？首辅张居正一听，不就是那位传说花五万两银子
0: 为冯宝买一串假菩提达摩佛珠的那位吗？张居正心里边一惊，看来王传手下的密探探的消息准呐，这个胡子高确实来到冯宝家里边要这个职务啊。首府心里边对贪官更加反感了，但是他脸上可没露出来。冯公公，您为什么特意举荐他呢？哎，你就别说了，如果张先生要方便就给个脸儿。冯宝说完望着张居正，看张居正没表态。我说张先生，我今天也是顺便就机会提一提，如果张先生感到为难就算了吧。张居正听冯宝说完反反复复的想了好几遍，因为他知道在大内里边非常需要冯宝这个帮手，他毕竟天天和小皇上接触啊，在大内我只有靠着他来回传递一些信息，我好施展我的手脚治理这个大明王朝。今天他提出这件事儿，确实让他感到为难，但是又不能不办。首府张居正想到这儿，冯公公，这件事我一定尽全力去办，但是咱们平房不漏，有言在先，今天我要当冯公公的面把丑话说在前边，这两淮盐运使的官职太后都知道这个职务的重要啊，可是天下第一肥差，他胡子高能在任上把握住自己则罢，一旦把握不住引起官员的舆论，可别怪我手下无情。放心吧，只要让他干上就行了，一切拜托了。这件事我要通过程序去做，首先由户部拿出个意见到吏部再履行手续，您理解我，因为我刚上来，户部和吏部我要沟通一番。那就请张先生费心了。要说首府张居正确实不能一下子答应下来，因为把这件事办好必须得走这个程序，首先就是户部举荐，吏部办手续。再说现在的吏部尚书可不是高拱，而是朝廷的六朝老臣杨伯。这个杨伯在朝中的资格最老，如果首府跟他提出这个人选，他要是驳回来怎么办呢？张居正真就为难了。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5: 真实记录福州华电，
4: 经历福州。
6: 海南话的福州乡亲，你个能好？我是冠霖，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最有内容哦。福州气味的人好似锻炼组，好似回卷，穿的好似钢铁，是全民荣誉的锻炼之势精神。小郑创新，造好文化，关注的米兰，保护端心利用更好。冠霖昨天边日讲我，福建的印花新文物加卡推荐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到2023年，乡村居民收益被差少到2亿元。福建跟中国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往来提出新闻，上次讲我的进出口超2000亿人民币，这个强听算啥内容？被我说好，福州气味，你人好似锻炼组，好似回卷，欢迎强调，多青年好似钢铁，是全民文化输送。感恩是全民荣誉的，在家乡文化感恩主任米兰不好端心利用更好，造出为端游之势精神。请开两会八号是全民荣誉的，向第十四届米兰大会第贺信，感恩福州古乐手艺精神。小郑创新，造好文化感恩主任米兰不好端心利用更好。若文化贵报感恩主任定报，多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点燃新光彩。福建省委会主席、福州气味局的冠霖昨天并也讲话，福州气味会议的气温五现代，福州采两道南岸古老区采五绿国、采五五国、采林业国左右负债动作造交流还原。欢迎之友是全民荣誉的徐军高度断舍文化感恩主任米兰不好端心利用更好，造出一系列端游论述感恩端游之势，为咱个知名的努力还原。全采高地区高部门多提高进地站位，空落进地责任，提出短信很远，轻易见黑是全民荣誉的，多福建福州更有基因，可以创立端游理念，短短时间努力保护好短信好利用好福州独特宝贵文化感恩主任米兰。以时间时候见地运好乱搞口力，见鬼糟糕乱搞美好。欢迎强调多坚持保护得爱，可骗业福州市新文物文化感恩主任米兰保护专项规划，教权做美覆盖，可有效保护体系，扎实推进三分之行，海事书籍、宋镇文化书籍、明恩二号书地等亲密更好，多家眷文化利用，做文化感恩主任米兰保护端心利用，愿意详细规划眷恋，更新改造，品质提升全国量，精心塑造文化端端，希望明恩美丽海滨三六文旅对象，加卡培育新端建新业态，造好文旅加本业安装。郑德波提醒民族文化影响力，大院有好几周文旅品牌。若前年五马感恩上海外馆向为福州加卡眷恋现代化国际上车，请好带来聚成带去。 空也强调，多种家居用话讲主要闽南不好断线利用，就会一把要更听，协同更听，讲大基础来动换而经济更听。阿坚阿师各款即应，陪即陪眷专业理论，完善考好彭家基节，引导各地区各部门搬多代隶属户宅、代移民户宅的进行，家居用不好断线利用。为后应闹下延续断线而面对隶属户妈，申请最少的主要生态加宽。李健

虎哥呢一命进屋硬滑，虎哥呢谁弄屋嘎卡推贼，农业弄冲现代瓦规划，规划剃筹搞泥矿山矿链，农业现代瓦买所新代街，宣冲左面景星取代顿大景点，着力取证农业够贼够好，龙溪镇顿有农产品包装更加有力，端午华西屋更加特写，寄望卷上，龙溪中哈生能力达五万年的万栋，第三现代农业卷列取代明显景点。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持续完善，明代农业云哈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农业科技装备阶层持续强化，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百分之七，着力促进宣传宜居宜业，乡村云哈发展特色季节跟精彩体系更加完备，从容不过进一步优化宜居宜业，和米宣传眷恋取代自己景点，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工具服务便利度、应居环境舒适度稳步提高，着力促进农民互惠互助，大兵攻坚成果提出全国头点，农村居民应居可接配收益跟经营发展保持同步增长，乡村居民收益不差，收效价内以内，规划均农提筹两方面重点应用，多加卡眷恋第三现代化农业方面提筹全国提升农业综合能力，加强耕地保护，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保障第三优先农产品供给，打造第三农业产业之光，大力发展平面农业，深化明代农业云哈发展，扩大农业等位交流合作，多大力发展农业经济生产力方面，提出轻易实施专业振兴行动，推进农机化转天转面高技能发展，增强农业科技创新推广能力，发展落来松矿农业，推动苏德湖内农业农村发展，强化农业农村分灾减灾，多眷恋宜居宜业和米宣传方面，提出净化千村细化营量，完成均衡均米耕田，推动农村宜居环境整体提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提动事业，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培育新时代文明乡风，加强跟改善宣传地理，多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均等互惠方面。提出捐赠生态化分支环病治病机制，多举了促进农民增收，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以紧密为重点推进乡村云哈发展，红镇红绿保护强化大地区，提出深化民力协作，多提出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方面，提出全国跟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捐赠新型农村集体经营发展机制，完善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捐赠宣传振兴倡议机制，多强化规划实施保障方面，提出建立捐赠新总负债，采以干预抓牢实际规划实施推进机制，完善产业产业服务保障体系，强化动态监察跟可靠评估，可把规划各项应用落地见效，规划跟提出联系项做难服务，多第三现代农业提升方面提出新移动农事省令提升行动，第三现代农业八二提升行动等四项重点应用，多农业科技创新推广方面提出专业创新跟产业化耕田，专职专案保护力量等八项重点应用，多宜居宜业和米宣传眷恋方面提出和米宣传物管米拉眷恋，农村生活垃圾消亡取缔等五项重点应用。早为内爱设计海顺十条支路后新区，胡建林跟军眷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往来提出新案。据胡州海关通言，今晚星期间晚里，胡建林带军眷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货的达六千纳马两亿内点二二亿美元，同比增长百分之四，占冬季胡建林进出口总体的百分之三点四，其中出口三亿纳马两亿点八二亿美元，增长百分之五点六。之后，南燕高华搞了五点四二亿美元，增长百分之五点三。其中，大都门进出口南燕南马搞了点九二亿美元，增长百分之七点二。大纳米地区军权国家进出口虽然说话二十点九二亿美元，增长百分之三点七。大西欧军权国家进出口七百四九点七二亿美元，增长百分之二。民营企业话里持续变化，新期间案例。在军权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三年高华九厘九点三二亿美元，增长百分之八点八，占冬季胡建林在

0: 员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值报23.9%。趣味锂电图、光伏产品、电动汽车等新能源产品出口正段传案，出口受我搞来车店的下面卖，正段报内内电哦。既然有走海集团关系，龙国生混集团了解到，李健龙国生混片区滨海大楼物流混动，摩轰高楼搞轰家大楼等眷恋项目，迎来生吞节点突破。高雄总机关长王孟秀光，同时临时运海区密委员及督导挖对干扰已经准备完成。那段关键节点已预计过节，表示到项目将来有地下工基设根改良，同于地轮结构全面眷恋改良。为转向安基贯通奠定建设基础，该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滨海大楼互相等转向贯通，串联龙国生活片区跟滨海新乡片区，助力解决互相到滨海新乡、湖州市区及滨塘的伴手市建业款，为区面上的制造物流物流能力提升提供有力交通支撑。去年湖州市营业局算上农民工耕于保证金地铁服务平台，一头速递就业便民服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减轻眷恋社工行业变水负担。今后转车到社工中心包单位，便利农民工耕于保证金相关业务，无需要再别上下窗口，登录平台就可以完成行业认证、项目申报、保险申请、项目总管、保险续保等全套业务操作。业务便利又上下别单位完善版，又好阿嫂便利实现，提升感官服务数的化水平。更了解企业电脑湖州营业以往通办公共服务平台，正以速递就业专带服务平台，农民工耕于保证金地铁服务平台就可以便利双关业务。去年第17届海气青年会龙岩媒体看海清湖州县联合采访活动举行，来自龙岩的两个国家媒体记者见到海气青年会各项活动现场，根据了介绍，龙岩青年交流互动的热烈氛围，记录海气青年会背后的青春故事。采访过两段，台湾移民报记者吴女士特别关注台湾青年乃运发展的情况，回忆起记者多次参与龙岩青年交流活动的经历。伊讲，过去15项活动更多是短暂的交流体验，但是海青会努力看得到无理无实的台湾青年，才来跟湖州眷恋更加密切的联系。吴女士讲，以前我为台湾青年旅游带旅，可能只能参加群体活动，看了看风景。但是这几年，我看得到不少年轻人到湖州就业创业，甚至专家安多了阵了。采访中接触到一拉带青姑娘，努力应存展开。伊讲，一个人讲伊一年时交流活动，故有专业前景、创业发展、生活便利等转换整个世界领域呢。但到去年来，湖州推出伊一系列接替去年海气青年发展形象策措施，台湾外贸企业丁林南表示，脚步往举措，让台湾青年多带来发展时，招了10多项的鼓励。伊讲，创建了南极青海微生物培养体系及功能群区高度暖晒送记录，进一步。要南极海洋端西送气带美具备落海应用前景，为推动矿业成果服务产业发展，电信化交流团队自己开展三方面合作，将 PC 三群区相关记录成果转化为三轮土地多半亿万公里，并让联合企业研发出深圳空线深空群等产品，将各项矿业成果转化为服务农业生产的落来微生物肥料。另外，国际环评店创办于1973年，由瑞士联邦政府跟世界地理场馆主理 WIPO 联合主办，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国际环评创新电视平台之一。本届环评店跟欧世界国家参加，所引领世行新国产店。海南为湖州乡亲，一双就来济南的经历湖州。感谢你们的收听。
1: 福建省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宽五高矮悲情逆情五三逆情。
2: 走海之乡提醒你，走海原因给你金配丁。
3: 金九亮，大波波。
4: 走哪是要一个友女。

0: 我要给你吗？
1: 雾霾的叫骂声，你我要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我要给你吗？暖暖脸，也就来松根叶哇，四季念好。早中冬以敏捷中脑的性昂，力搞护焦，最适宜第一锤。早中冬多护焦温暖，写力降叶居锅，吞汤降叶冻中居以高化深度，多红蝶巨岩考察时，下下更很明显变压。以红面书生，以为解解不乱风书，就与命内计，不纵一命亏断剧毒，并且还倒定。多给温章写力送面锅，板起烧西窗，婚内窗，团手西凉行窗，团险猜倒光化。胡椒水并海之象，早中当多正呢，更加坚定不温性翁书，关于眷恋海混一句头。月儿兴办海运活动，赶介绍总结，以全国国家海运理论。早年信手代搞了丢定片容，早中东托搞花国内拟一改定印，帮助旧模高旺，并且多马尾山下松枝，救地南马木，准备月儿造龙床，并且决定写立救世道业国，培元造送记录印载，赶海运印载。一切都多得更多的条背之端，但是多加里要设备科技，动地混纳连下轨道性质。暖早中冬后设备精编，早中冬处于暖难之端，事业兴邦干新捐精编，独立翁书连在书一枝头，关系到民族大业。但是红心花书，就算所谓嘻哈的音仔，接他家求捞一个鸟。温馨兴办送赠的需要，像为了早中冬最给的大业。广元时开，已送到了少爷内，回运定要以公内送物，令在数年来新毛领。早中冬三锤立个胡椒三分七寒，巨岩十一盒，现在又抢新毛领出山，留下了三个巨岩的家伙。伊的心爱最终打动了新毛领。是毛领同爱党爱总理宋正大信，接手兴办宋正书后，要求对我军大海翁游览诞生了。
2: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3: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4: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3: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1: 一百八十年，早中冬以青年大姓的姓王吞回胡椒，为了处理敦化马军海战需要，胡椒关心续命，听到早中冬就不断你的修理，度荒圈谷物。生活年七号，早中冬抵达湖州，尊享光温居之多湖南月结关定迎接，虚心感老外人多接受会王迎好。据记载，当时星火空间，受多经过之处，各行所内都白雪绚烂，奔跑点圈，尊享迎来呼噜歇游，争先快度假，一手忘记。回到湖州之声。左宗棟带了林贼书，他以来边疆居留，温馨了翁书居头。以地理设备是经济军事恩水金昂阿元，指挥公内兴修追累，开作抗疫将郑宋尧军德都来中军了林贼书一卷业。左宗棟受教胡椒就立教了林贼书模型，原书中会话并等新疆的好修理，以监工各为引领。一朵胡椒自己播放，租来登岛台湾，抵抗花国侵略工。弥留之节，以故来新。

写台湾报道的当地求安，多办厂商造强台湾协力形成，并且推举护眷孙悟老民党为台湾修恩孙悟亲国内十一年，也就来一百倍偶年港湾悟儿妈妈早中洞多文化馆很样去写军念起来细微手欠里冻结呼令三寸追喉放陪都难居波软诶万散修掐增晕轰清松水生命送下愿心威我就因命而晚恋借逃到左中洞里无贼哀虚左中洞一家行动让带了虎鸠霸狼的爱戴西间带翁虚一行喽林贼旭亚一家一独到眼光醒酒了走翁孙公义万血英命如今多虎鸠南翁二靠所了见得面贼内把北西饼卧米左中洞纪念王秀才以心颠贼一里生病续贼顿点盖流一多呼卷虎鸠一续贼敢共选天里虎鸠白欧林贼续纪念王南欧左中洞纪念王优松护卫最是代南为民族英雄的最后纪念南为民族英雄的高王在民族跟国家的兴衰也记拿了东夏国印努力实现敦化民族的伟大的呼吸想采集的应从虎鸠关于林贼旭跟左宗棟之间的故事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 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 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声音给力金泰君。
1: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2: 在路路轩轩顶，感受亲情炫景。
1: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3: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4: 福州我这里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女，感受美丽的你，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讯说，明确平话切乱西方音乐。应有尽有，听众朋友，请欣赏《明确明我我你你》第内部。
2: 台北，我你。

感动太根基层，我领走。

0: 翁婿呀，翁婿，我乃谁女暗箭追，与我过不去，落得女女血宝乱离。
1: 王爷，退兵不可再跑动。哎，
2: 谁呀，王爷？为了民族百姓，千秋大业，若心之言，王爷再大岁多。

0: 绿黄色盖里盖黑嘛，
1: 盖里盖呀，
2: 哎，请更，
0: 谁管名都未成，千秋大业可功亏一篑。如今县令被我代表换替开宝玉皇，怎奈我老母兄弟爱用心，在我天庭王。

是得手啦，有了清净血性，本可与你拜。

0: 你个汉马公路，你哪个就敢捉我？
1: 休要混算呀！
0: 啊，你真该送去的温室，爱他吃嘛？你乱抓的我好干了，我独老几个，你又想捉我休克？我妇女多来又发作，害我大弟你结伴对付，不知我要与你快点闹爱情。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说就来福州移民过么年来，做海之乡之后的做海乡音。我是冠霖，感谢你们的收听，阿拉基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京时间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0: 就掉，寸草写干净净。
1: 十八明确代谢，整点理黄红彩。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亲爱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中摩明确左沙井》第二部，由英泰街明确团演播。

0: 水滴，一下啦，我再带你听。天哪，有你，客家三大爱，独享天路，新郎。
1: 客家三大爱，独享天路的路，哎呀，屌啊！没来没来，你是有几两个你胸过好，干嘛来爱情恐怕多爹嘛，各种忘情的你的钱呀。
0: 哎呀，你们叫我切说切，也许伊爱我爱嘞。
1: 好，老板，你两件钱万台你老家票，小姐有下回待顾，为夫妻实在可怜，有心为你多爹一样情烈。
2: 叫红衣过尽西北线路，谁一个空丢地方？
1: 老板，我今天没开错。
3: 哎呀，哎呀妈呀，妈呀，好难哦！咩逼咩逼咩我啊！我双口为你来请，你卖了老朽，不但夺好西龙红衣，还是东我为好，跟我一心。还会不抬，你要三思三思啊！
1: 老板，我夫妻只有五口五母，家庭正可发展咯。一定谁老为亲生状态，你要欢呼，天地地裂，
0: 一起天天在说话，只有一谁
1: 一万，
2: 还一谁？

0: 叫柳命亂命大會勝家境未一個跨女話世弄住咩事嬲過莊內馬你天天一傲
1: 看明先生你个外死老虎以死弄你啊
0: 莫懒啊花西弄住咩事嬲过庄罗马天死之水不可呢样
1: 一罗小看来对世天道之黑下精下力
0: 精仔何才呀
1: 中落见天愿我你咪大家
0: 他呢多点啊
1: 顿号一言化下定心你谁关心这个对先机难道都参谋出来吗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哦我也硬硬硬了一路爱偷塔坐标拿了没有中了马狂凶牛你就讲咗我系西楚啊西楚
1: 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在你的镜头啊
0: 你女命为了罗马哟你女命为了罗马哟
2: 你让心口真的是吧我会看几次的美女你多你做我
1: 好好好好好第一呀多亏一个人一老孙就够为好你就算自己人敲位给咩落你怕一点报答一个女吗
3: 好好好啊这是小黄你会对哦蹲下我挑定插步

0: 呀，回不明啊！明，你外边来，端他冲回后。
1: 好风太多，今天光天化日之下，江风凛凛。
2: 老夫，你我等不来，我乌家官吕留意你一下。哈哈哈哈哈！
1: 我以为他是吕莫太爷，我来也只不过是一个黄虎戏剧罢了。快快回应！
0: 哈哈，绿江老虎，好大的一口气呀！宋麦高将老虎攻上哈古老，来呀，打他窝心里打！
3: 还好你为我要顺头还免于了啊。
1: 是呀，第一呀，俺看天才一望，好不挽留一个人再去过夜，要好好算就够啊。
3: 好好好，你为我要抢钱。

难再多将老婆求婚，是小姑莫欺公子。你要保护我，你要保护我。

0: 公公请，
1: 女对男请。
0: 王公公红灯千里赶多少，又何又谁呀？
1: 姐姐红过蓝青军的温馨意气，强力对人家心被千万千岁，
0: 再千万千岁再说哟。
1: 前路也迷糊所有，家心虽高年间始终在修定啊，与蓝青军断了音信，希冀力对人家心不敢。
0: 前路也最好没有啊，
1: 满天云华山雷金树，举米谢幕起送海外，出京时新春多拦截波浪，卡春早清八得波哎。
0: 像黄公公送蹦球来，下官自开破应家托来啊。马说大英雄的见到齐山龙王跳云华山雷金树啊，而被太爷各位太正好哩。
2: 进来，
0: 进来。黄公公跳来。快下！
3: 老爷，总个好意。
0: 有神女子闯祸啦！请赶快给我滚哪里！
4: 爹，落海来了。
5: 玉珠，
0: 你又闯祸啦！
4: 下回。吓唬你另外一方面，
0: 你过来叫兵！去草干王，我要狠狠教红将你！
3: 你，哼，你为何话怕妹？你断家是狂！哼！
4: 若被怒，还以死生气，准他冲去牛道，又因拦住董多冲，因此说还怀恨在心，念念不忘，怀恨恐怖，可来不住，望闻生情，先还旧数。
3: 女呀女呀女呀！

0: 怀女的入客倾听。
1: 你叫因儿流亡红河，偏偏回到该留下这个宝宝。你看，出面女儿咁微小可，再就你进该。你吹气怒呼清声，走回央行，为命儿招扬潇洒。看可爱小草一枚，不要为好这里牛杀去端上宅女来敲床了、
2: 哎呀，你的以为还一家人不可呀、
0: 啊？哎呀，
2: 母亲，
0: 老爷呀，天母在窗户，都来你无一家人不可。只要菜也无货，好歹那阿那爷老只要爷娘公。
1: 都来你，算当初那一男女烧香拜佛，又听你面下会见一句，说是老寡奶奶不拿钱哩，不用老夫家中的对头好么？你看，你看你在哪里？另在哪里？好在何方啊？
0: 好老天，你把那只好叫乱谈的波涛，你顾心意。
1: 小老，高老虎有一波涛。哎呀，伊那么害老虎丢了几多零一乌彩毛，就上阿弥陀佛的。
0: 切！老爷不再丢了就了嘛，
1: 家欢见哟，可才醉。
0: 说要是了，女户不怕上在外面多的很。大妹呀、啊，你终于念了动家修。
2: 这母亲。
1: 老本现在哪里？
2: 哦，听说太家离开苏州，
1: 太家离开苏州。
0: 老爷，你爱有废话？
1: 还好出入始终无因对贼，大老虎专吃肉，所知哥哥大天多力叫，主我不了了之。
0: 你
1: 天谁搞回来了？为母女谁搞你谁你都来不得那看不得音啊，
0: 小毛素英不毛英
1: 素英毛英你为哪一个我听音变下去吧。
0: 嗨，这些年来不毛英突然你叫母戏剧技术语，我也讲天改奶娘啊，所以叫莫在意老爷。
1: 你呀，你我家中真正改外公，老虎也不在丢当老菜鬼呢哦。
0: 哎呀，老爷，你都问丈母天，为了何故啊？
1: 为。

killed him!

0: 叫你女命外祖罗马。
1: 老爷，快快把他赶出去！
0: 赶不带，赶不带，一时白血我千岁，抢都抢不离呀！
1: 是啦，李香梅，一时白血我千岁。听我讲，我摸了模样，老应该你心何以来呀、
0: 啊？丢丢在老通天下、啊，拒之即来，来之拒。
2: 好啊好啊，
0: 开个天马行空都来得好。
1: 老应该你错在点了呀、啊？
0: 哎天作会，地作冲，虽系自内计我家。
3: 哎呀，死呀！破脸子下界上吊喂！
1: 人家可是大千岁。
0: 哎，外世光圣先只乌君谁呀？你说外世百千岁，嘿嘿，外招你百千岁咯。
3: 下天下地呀，终受托靠百千岁啦！谁下瓜你接那地王海水？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快快抢去快快抢去
3: 前女套钱坐标有爱关键大哈瓜的女被拒、
0: 哎、被拒坐标之间必须叫外三枪一点
3: 咋的也没好叫啊
1: 老爷呀、啊，你看清了我模样。
3: 谁拿清了我模样？
1: 一谁来百千岁？
3: 靠谁百千岁？

0: 出一句，我有女子好容易就送新欢的这个人一直能做外送呀、啊、
1: 不天来谁家门家中的弟弟得要领他为止、
0: 女性外将，女性女将，女将性女将，外将性外将，女将不能做外将，只能做新娘。如果做女将做外将，就是背后乱背没用娘，天只能做新娘。
2: 姐姐呀、啊，我回了，天家，叫我做头跑家里。

0: 难道依照你身高年纪，怪在树我砍到你硬衣吧？啊，
1: 做啥子？莫非他是南青军小丁啊？
2: 弟弟啊，你上去先啦！
0: 怪在身高年纪，大树我丢下一句，到我偏好要说难做啥子？
2: 邓禄呀，赶快去朝廷下梦吧！弟弟啊，你安来你吗？
0: 今年梦不？你做你爱搞女朝廷？哦，外面别个楼，你个人烧药了天哦！
2: 天将啊，快快靠近的！
0: 爹！哎呦啊！哈哈哈哈哈！好了好了好了，哦，你那些都当外将，真是天啊！叫千古佳偶。

母后，哎呦，他一送俺、啊、应该听。

0: 上去哟。
1: 爹，脱口笑起牙，何时起驾飞机呀？
0: 起驾飞机在哪里？我的电脑对应我就在你后面，兄弟。
1: 太渺小啊！做俾我哄养你之后，你已经不拉噶。
2: 哎呦，莫要问，莫要问哟！我系说你善良，红女红女就要拆啦。
1: 可是吊灯大水，花笑爹爹红跳气手。
0: 从我讲过，我那位他都切仔送命，这吊灯大水我系送咩哩？
1: 青龙，你是看命的人，
0: 莫啦。

0: 公務員來到天外電關線。外套把猪给挡着白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曲小调，春草世间静静。
1: 十半明确代谢，正点李黄红彩。
0: 左海曲言，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中末明确左沙静》，由应台街明确团演播。
3: 再见。

0: 抢去哟！
1: 爹，脱头小黑牙，何时起驾飞机呀？
0: 起驾飞机在哪里？我点了抖音，我就在你后边响哦。
1: 太渺小啊！就被我哄养你之后，你已经一步难噶。
0: 哎呦，莫以为莫以为哦，我说你善良，我你就要猜了。哎呀，
1: 可是丢丁大帅，花少爹爹，红条黑少。
0: 从我讲过，我那位他都切在上面，这丢丁大帅我是从咩哩？
1: 切了。你是看命的人？
0: 没人啊，公婆老人都听我的定关先。
1: 我错吧，准备当着大千万千岁。哎呀，你这骗子呀！
0: 好，出去呀！啊，滚，出去呀！滚！
2: 你，
0: 我滚！哎呦，哎呦，买呀买呀买呀！哎呀，我母亲你说不会大手推磨，就有一点工，你的精神不好养哦。
1: 来，
2: 来，我求你，过来问你啊！
3: 喊我干净，我下心一上，跟他在大寨生对面，红尘父母。
4: 他来，尊他留下。齐伯来谁的温馨亲秋出席谁高年纪家家恩他包裹修订啊可以断定天就谁被天问千岁得修订啊
1: 真是修定啊
4: 千真万口修定啊

0: 啊，原来啊，啊，看来当夜红火，各地势力之威，黄衣妹的死为可顾，我不免再从南北把他考察考察。
1: 爹，为好保己难挨，你看看阿伯为好运行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寡女弟弟心上有美丽舞女身容，好不好受他做阿爷？
1: 哎呀，寂寞是难开口啊！
0: 哎呀，寡女三计之处，搞不大受天了啊！
1: 好好好，爹，还是我红红，你前头再多无论白云与海意吧，
2: 千万。我没看你啊！没有没有没有啊！你只要从兵花解救噶，
1: 爹呀，海英的心术是在无人为力噶，
2: 我一度没关系啥，你卡卡亏薄，卡卡亏薄啊！哎呀，
0: 哎呀，弟弟，居住豪宅有何不可啊？啊！
2: 你父亲给屋里红用为好，为好太恩太恩啊！
0: 爹爹爹爹爹
2: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3: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吕廷柱写开宝，吕父千年勿要怕累，这救济不大噶。
1: 对好，一定会好，军心洪勇，万度奇迹龙年喝茶。
3: 此话不错，只随吕心为主，不能洪勇落后，气宝丢脸。哎呀，花两千年丢海。你带我老好，这是老大伯，太少不可来了。

0: 官，你那头
1: 哎呀，客官，
0: 客官，你叫叫我呀，客官，我在苏州开大官，一当大王。
2: 这三万有些厉害，
0: 太厉害！爹，孩子的病不感冒
2: 啊？哎，车的红，车的红啊！

0: 那到他父亲你开古一去，莫欺我欺我对你苦谋一多。
1: 千岁，坐住好电先照了，奉命回千岁，我来干啊，别招。
0: 他奉命照了。
2: 三万九太在北，一列强敌。

0: 去，倒来找电灯。
1: 只有不能离开，
0: 离离开。
1: 去又看到，去又看到。
0: 我在现在哪里呀？
1: 一座绿甘露水大河，亚湾头。
0: 大河亚光。那个手快亚光，走走。

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在海口音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每人到人员时间给你收听，那阿基再会。

0: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1: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0: 精彩屏幕就多早海聚落。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聚落。多谢时间的为大人播送的是屏幕刘启诺，又定短时又曝光。

多聪明神，你大名音满目人故在用老林啦、提名无咎而望狂咎，还为东宝千年啊，其居虚雄明怀古音，因朝敏感断记古老。

斯是个上大胡椒名人，那些人是你满为无能生他，除非人命拿古路，三里吉贼呼运，生在天珠国世，出名好多端中无意，是为是弄的，老马对着金马人威声，做好人成后得叫或者滚轮转弯聊天机。并要做亲啊，孤家的做乱世，孤魂上你做哪做的？一屋六七龙，做到哪里满为端大？干魂上你千为的马，这端滚轮滚呢？是哪里？军民孤给老虎马人惶恐离之，所无的人，催人老马送点巨门，不然。除教民工的批注，山村送来。

人从昂起书的吊昂乌根乃尊难昂跟为就来多诺亚难以生老古仔见欧女退卡冤边傲然说论论梦冤度满目为君女一对下半地千年乱情爱请母英明长无道大再令八母女拜呀乱乱龙南庙搬顺山乱宽老老大的碑原来推见为欧安出欧女一岁代都满都安够定啦桃林山红

兵王老爷不安多，一多有好客陪谈呐，头回再看，官老之定，定系安照老曹经呗，别啊，红乌乱带曹红嘛。

0: 瘟疫。
1: 文明的国，出入桥，我老婆人从入乱顺以外，一问妥妥命恩傲，靠如影无虎保本命。

少年上面君先见，可爱家乡背呀面声。名，嗰你咩姓名啊？姜，哎，爹，嗰你端你老啊？送你送到浦安桥，为我养爹，爹要挂脑干多你报喜呀。为女医，谁呀？爹，几万是老喜呀？名，我一爹只有送教过你，送到我爹娘那。天机亲啊，波兵在冲，已经念嘛。老人心惊抛弃，要叫外面过门问人。爹，女儿哪在爹身边？俺，我一点哪有你水。这个男啊，在乱城的青楼，既然答应了侬，女眷前头唔记得骂你当来爱。我一点一路面难听干咩和尚啊，胸口丢丢就走日。打一送的掉，没啊！女方娘娘温宁也令我一点说中心了呀。就娘爹住大理，我就来他不给啊！见我怎么一路用你？没啊！多我早好准备可怜呐。老么样手端出来，猛说你一切大爷后头干没有举把的一样。过了我等你家听过老人问你用神经的眼老人好女一一蓝色酸露为裂壁一旦送你到老选丢酒精化答复他送高娘啊一旦送眼保地往未北多天地晃矣九七龙必九里马的老人家还有南门前阿老高阶班啊，一旦送你到老，亏损丢丢来用，不然高来几百元天地老王位，这心谋国母，答应到给你，与其弄百姓化用，是弄练轻马尾，心里马有天性，将来一道龙在绿马。刘家喜庆家兵满座，言语新婚老永远。现代端中李新女，婚不顺利，并爱军营啊。顺境与兵夫的恩爱呀，无米不济耶。好老好老女新婚后好好床好睡婚摆着了火木旋律勒大旋啊罗还有大家独立搞婚独立搞的起路天地间将结婚家是欢喜那时候啊半人没见我起来那个都忙无好聚啊这是某的一难大李万书豪一步计大，马来万里莫理从你。上岸我都侵占其龙有英豪噶，大河先车浩大可嘉，此处已被写个轰动娘啊！最先出山的仇，我的命，龙为命运再仇大，生了在山里走哪？吼吼，过了眼我都。爹亲为财，明日看老人啊搬进世界，你看什么？做个老模样，应接不下，一老好力，希望你伯母今日那晚到。铁兵王位，历代王英来还啊！走，王位你什么呀？公你好噶、啊？

孙家人帮家里问上的小猴啊，滚人尊姓唐明英对外学人啊，出用兄弟，但是手无我来，而你必定无用哦。按明君龙去接客的，什么个门口我满超心噶？哎，老王哎，多事不见，个那班人可敢失礼吗？老龙把酒一敬，哎，讨好你大王爷，是喽，看大谁？请老虎王对不免说吧，你个笨蛋，你爱坚持不守之客，心态没这样样嘞，爱摆渡人更多么讨的不呢？请人家摆渡人啊，不这样搞，你好怕死就没，你好没就看淡的个，咦？老王爷，给你呀，王爷，大王爷强大，结果单位给起了我们孙叔叔，千万不要一件，你让果愿走迷，命薄许多。老王爷，老王爷代表何时候给你？给你呀，我们的王爷薄饼再冲。告表相爷之心，错付拜我老人家，少了好报，增加老简历。大王爷，是老爷，大王爷，天外地道，好缘分，我家境算颇有些了，带着女儿我好期待。大王爷，过尊礼，你我对相礼吧，希望家家做做发家地步。你母兵神神的顾卡丁哟，双人刀跟孙过海三名，见外地数毛东东应在表表，此龙在数好情。老王爷，你母见你龙应在这这对要在家，孙妈凭此龙讲一番书，你乃照顾老人家亡命于此下。山内偷起龙，发财发财呀！大王爷哎，真是难得哎！你我这里做的哎，经商也得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因祸，唉，真乃你无可化英雄。如果李龙能够助我一臂之力，何怕大逆不幸？阿我跟威本家的温上你再谢你呀！而今再为你我。剑部的杨将军是爱在天龙，龙为天照我偷得到，莫人讲是爱在天龙，但是大孙你面相美好。大王爷，这女小气没心气呀！唔好，如果王爷一见出龙，这本人礼物存在，十分善礼，书平对望王爷，龙被满意吗？运少了一家人，收暖收暖，好死了哎呀！听下胡松广啊，听上死啊死啊，报了多名，给你专门做谁讲你报名，我问佢笑啦，哎，大王爷，哎，做你爷吧，免难欠你弄下顺当，你母就去过台，跟我摆东西去，到了我，连全凭钱都来接钱，是弄个啊？上过大王爷，谁？只能顺卡运俾爹半年。吉老马咪咪汗潮，求算一款低契代住种低闲王爷。你会王会么子啊？一定就钱话么子？因为先一算啊，只能先应留，即系话离开代生意内容有必要落恶，孤头强。是龙的啊，啲大王爷乃系可能经过英朝砍断威名，呢下胡国英契咪被要发财之事，最终靠点名我，里面难靠将王李虎孙丹系一小弟，系要整个最好，谈啲半年挨挨潮啊，现在女爱见东吴家。龙，为何朝衣不用啊？哈，贤妻，婚差。

不共修好，两人相欢离对光阴。看对女夫好有才干，好金孙平前老啊。刘家出娘，李家出伯，老一代与外孙度则。生米金松阿绿，镜头与米高铁起那光阴啊。且见李浩举起乱世，应该为何道路不应？东京世态在弄动刀，如今来路心啊，必有虚谋。现在今世六六千件喽，婚彩结心给练看清来看。李浩为撇处处衣冠，曲目如今才给举止用寒，且心当有后患啊！现在大王爷乃一介相皇，遇得相爷之交，爹都答应了。哦，公公既愿答应，且心正刚为傲，咪弄弄换水鸡心了，可见咁似落面地系强。新的妇女离开呢座系平常人渣，人都往外都冇啲啲我哋看到嘅，使但个莫大家都冇长年少教得嘅，咩啦？应会咬捞弯倒嘴，妙天仙都冇还水如鸡仙。哦，过都冇等你只，此龙正运李虎顺大，小教离开孙膑呢大，即系你得先上嘅，你哋从来啊！但我便已听松听调，单日双交，管难容易来屋噶，荒岸秋烟，所交错教龙马从令，啲咩啊？讲到端呢度，啲大王应中计你闹论，骄兵太弱，即诸世荒间女子，谁做人对我？说你是三郎，帮你一时有怨呢？不喊你父破邪了，爹真系孤傲啦！孤傲，嗱嗱，亏其少也，共我金棍擦拿，爹，诸事好为今日好利，上去前乱作见面呢？系啊，大王应精细招道，爹，你可口大细输债端嘢，他那样啊，就丢住索袋皮，岂不笑楚马不扣咧？是咩啊？仙女不可死呀、啊！你孙的脚步间一百线了，爹呀、啊！只要比我是两难的啦，虽有海王下手，攻坚东西的虎将坚马郎有见你，虽有海义阿王看到你，可能被教恩住一顿，卡无论你就顿处啊！你新婚虎王猜猜就不安稳的，哎呀爹！好一时天断地叫，先加了一路连一切死呀、啊，屋食乱机。我知佢名，佢哋何时动心啊？时间紧迫，好不中变啊！可能今晚就呀，老龙大师艺内容嘅偷强大，现在女儿就走漏咗嚟，见公公呼唤干古力一。还是好要好输干啊！现在你呼啸大王英威牌阿昂索皮和克雷尼，克雷我来跟住一顿，你可努力照轻松。这女儿你王威边的风哦，但系你咩嘢啊？新婚都冇重望，现在做你艺吧，孙老孙艺，是好。做明，请问你呢共义女之心，依定呢呢共水草都用，人命用咗你爹半你老衣服一包，更过你冤罪双心，捞捉佢捉去，送凶送爱，死啊车金玉，刘松安啊，中意我大爷吗？李虎广啊，好怂，要叫陈女多捞点料啊，马上就话啊。哦，我要你，我要你，大声。

艺内容区别差与好，经文多了电流内容，不如搞来罗文会，好用安慰心无，让侬怎样被罪，主要心理安排，说你写不稳，写约都加写不，写混干遇见谁做人对无，我见见了三恩啊，有血有头，变也哩对下对那。清水落绿，正一天高，连三牛都没卖。夜郎问女啊，你万需要衣不解带，换晒地了。女家硬硬照做，鬼来回来外，看总万需要老王心安理，再成了王位板啊。笑呢，笑也莫多错，我难为笑呢，王位这板。刁难博士落泪泪换世千代王英雄乱心好低呀，女孩令为轻傲多利，公公并为舍陪无奈，落金马双高代王英落路之王用片还厉害的怎么心气，这么说华丽母之乃何干代王英怒虎阿翁在外正乃公公秉位，这叫奴如何是好啊？哦，王位秉位，但顺对会持龙，做得艺兼顺无中，王位秉位有何？昏才立木到我前龙顿一卡，到啊！是难噶，这也是难扣到了爷爷的一个，保家的问，少林名医，上爱说打马宝的。心难讨意，心难为公公办人，救人作义啊！唉，孙儿奴，王爷呀，这怎么？病与阿之心，亏死了欲望，假欲是鬼对，少的啊，这些啊，爱孤本，面难顾生机，飘在都被后来啊，孙儿奴，哎，女爱阿拉王爱。只为用新南连桥开发一文高佢离开新南国了，离开一文结桥了。哈，就说中华为送婚西华个对会起龙，今日跟外导游，用边系今日那玩越多了，连桥就得看我，听个每晚只越少啲，我个人阿嚟火投降我那位。老龙只得开白难啊，盼盼见秋爱从你，哎呀，长家心无女教硬硬招罪，心眼里天差呀，正计当年女差差悲悔，一还诸我换平命。宋军马老莫林在问杀死天兵谁问老啊，为公心中无感之薄，不恨去就怕陪龙，真难带女的莫须宋救啊，千百难救为一吕后断咬断作病谣，乱世你欢迎你定注定啊，莫令难说明虚下待我，先与君早亲爱飘渡，壮为心谋就当亲爱女，离了乱世咬一该接近孙高女伯心菜呀，为公是下女经该心安呐啊，老龙公熬住外能见熬起亏叹干应后开做心恶，哎呀，女爱另取经，罗玉玉。

还金令，是侯都书还忠孝义，还你故乡力量难以，才在温馨招工带来，命我一道欢呼喜来，温主心乱，应敢顺遂，安王公公平生太爱，一缕流汗，忠君难耐，三里正变强人论，汉家女子世尊对我，偶下托主意命受恩重，哎呀，谋不世不平，内断要炸，生都家断，债都家命，谋不世片龙，给予阿翁，丢你人。爱在红啊，谋不世血脉，害奴家山，奴一向小口技，故作难明意。我说我说，吞吞一刀，一面小心难行。

0: 宝啊，一心疲累，训练啊，痛啊，今日那晚昏昏中中干地里面，兄弟带水一熬，大王人谈龙一问大究竟啊，这女孩子该哄吵闹啊，明君尊进来问怎何把那勒出的高天龙，见你和水头松开，大王人究竟心定何水啊，哈，众说。乾隆一下怒虎真勇啊，大王爷食不完众说，独立算太女的母阿翁烧皮虎先那虎所以虚练一半万里哈，虚练不含泄密被偶之虎即是贵啊，女虎居然上来阿母，哎呀，女孩听我们东吴居然上来阿母王共阿人多的了，那王是西患从乱共为修理的东吴不做完了西杂不够钱，今日那晚刚到了大通广口，女孩渐渐清扬，你好减去清净带领观众之下引用口味，换成西女居练的就回忧啊，也啲女改可阿翁啊，但钱都唔做玩捻咯，你做乜烧俏风光？老虎一个挂书又话不大不破价，唉，真傻！你都冇大意，只能话你好大意。你看天气热，换谁坐到心灵会死呀？大家一口东西，成小你咪就咁。女孩子的开冒花变卷亏亮给谁欲去落爸爸去追诸位好你母做替身女连片葫芦闭关少年还有无尽何要来写了个刺卡被求手把过下因为行业啊少你的就是等你呢爱警告都不会没都要把你搞定你一天对王你老婆好上广啊叫见对王还他。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4: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笔墨刘启诺又定短时又报告
0: 那王是西患从乱共为修理的东吴不做完了西杂不够钱今日那晚刚到了大通广口女孩渐渐清扬你好减去清净带领观众之下引用口味换成是女居练的就回忧啊也是女改可阿翁啊但钱都不做完了咯你怎么烧俏风光老虎一个挂书又话不大不破价唉众说你都冇大意只能话你好大意你看天气热换谁坐到心灵会死呀大家一口东西成小你咪就咁，女孩子的开冒花变卷亏亮给谁欲去落爸爸去追诸位好你母做替身女连片葫芦闭关少年还有无尽何要来写了个刺卡被求手把过下因为行业啊少你的就是等你呢爱警告东吴们，都要把你搞定你一天对王，你老婆好上广啊，叫见对王英，还他整啦！这里好上电路配朝乱摇搞天龙，对王英，这边说啦，落路为刘松恩大爷爹熊来阿母，才 海瑞已经执行了三王帮令。
5: 哦，快说，
0: 带领三个来，出按水军对待。阿王叔烈，你应战士，现在需要命了。
5: 哦，
0: 需要几命如何判决？带领头颅修理，关公义母众多，拍铁听意，现在已经硬结，花陪军翁。
6: 哈，光啊！花陪何地？何时去啊？
0: 花陪明兰，就来金木麒麟追路啊！你都追路啊！上爱路，哎
6: ，no！
0: 胡松，在叔叔带五万龙军跟上嘅车，死！
7: 张叔，仲话，我系准备上过前路，谁你冇保令教练？
6: 唔系，都系王英。水计之处，一乱不明，谁呼落松？
0: 众所多知多疑，你那猎户派要剪埋招死，
6: 公安摆多拎起点？
0: 多知女啊，会见牛都冇会明，无奈哦，坐到不走过山，落土完毕，海乱断错，已经把握啦。蛇乱完毕，计手中好。因为每件牛都每名的精神都没难明，到你可转转换的种种料理，就可滥用虚乱准备。看来话，如果你可以困到，如果多一手段准备送捷报你，但你也准备看人都没落一时间动的对。那你对对错呢？定都没希望端错团队。那你动？既然花陪面冷，决断水壶回之，干完盘都摸实了。第二半夜，啦啦，老王在剪老乱亏，丑难的。终于，怎么用谁金窝帮我假的脸皮啊？但将金窝帮我对剑的老个，造反了全屋内，不得有啦。如意都摸万难一落，最后破夫人八刀唔飘，只敢顺定。你好叫噶，光阿招双叫，只能千人双叫。哎，仲系诶，看人好少，每朝听吹半日路，天外欢喜。哎，光阿丁叔开，奴家的一路人都所有，哈，所有人参别，只能第一半日太阳白，多是话假老兵中了要啦，单双叫。管阿宣将九连挂了王，九麒麟下下下下下下下，杜王不敢，但有所司令作为，这九连了。

我说叫你人头你还以为是马拉拉高的除经你打中一来马拉拉花幸福的队友呼啦东呼哎竟然杀了他吧管啊为何去干落机啊宋爱诺最爱没搞生前落机只看停住以后落场音所望机要地搞等你的门口宋爱诺参战地里不能听你的声音过去做嘞门口先不要绿爱不安诺以后你令死了就要居民先啊悄悄的声音刘启诺当才不能白的工艺所容易独缺到的都明白红神的酒力所谓阻挠浪后的艰难呵呵今天开一千名兵百米摸女六文老混蛋官包第一步呢你说第一步呢见不呢这个女孩悄悄的声音宋爱诺莫少怒家经历跟我悄悄起乱出来连着吧从门口刘启诺见爱欢迎爱百多年更出力呀都用俺包终于莫靠莫光哎呀其实我先说间取经问阿王你被弄正是处处衣冠你对王英只得看你好见其路八级票手中好是喝水冷是不落管令出现心空飘荡论住对王英路可在去干是以王爷如何我连连难哦既不能见管如何可能不明回家愿道车爷胡乱喊回暗地论住更神色的命报许多显正心的丢书莫说祝愿你为前路正英啊是为其乱自空乱诸其千万只得解廖前路还未令到令你的朝代如何成了安兴必劳对王英向我诸他愿你第三书之段位此路杀机器还有狗鱼看的人将要被你论诸其买不明顿好灾心不逆气嘞莫唔得吧千里之爱火怒回去今夜追慕这把飘仔端错烂你若你七钱能气狗于双脚准了矮马心窝还有恶火端烧听矮马端开乱别慢慢顺跑女爱他他他他他他搞多几人好好阿拉唔好你来啦打打就要让靠多个杀机器女太君子冇佢冇前路老君心贴话偶像单边声孤敏做你睇要让逼家里面丢钱不能为哎啊这还给奇迹般哦哎呀哎呀哎砰一座自然的人用用我来去投诉家老兵以后再没去超爱打的啪打到坐牢的了家老狗从来不断狗的砰终于多满人多灰眼连天哎呀哎呀哎呀叫我叫我以后老多的了刘启诺怒吼他我保存门口的教廷啊还有好上吊路的天龙雪酒都领会了六口气对吧你哎呀只要听先了爸爸叫啊竟然奇怪呀他教门口除了哎呀不能灰眼两天转那么多的了哎呀看你叫我叫你叫我叫我呀

考虑那种尴尬啊，但教会教会教那种教那种，写了个包牙都生那种青年，但哈林对啥经验，还要看个会员考虑这点那种回吧，喊三连天，列的呀，列位谁出那个烂兵哟？刘青云从门口搞天啊，这个啥双眼皮啊？你对你们派的来呀？都用眼左右，全部的黑暗打在刘青云的眼，双眼中更浓的，将那对眼的超恐怖，比搞阿娃哦，亏得更猛，当代刘青云别。女子们喊杀两天，两个人已经搞错了。今日那晚准两个人接的两面包，满贯长长，公公丢丢，但是论就不对取经。哎，你会点两啊个稀世变，正是半路运好。但是论双卡下跪，鲁豫尊二。好谢啦，当我好谢个地名会

sung ang nu nga. Bun mu lao li hu jiu ming ai. A yun diu ngin seng ga mu. Xin xin bun ai nao ju au gong dong yun zha chan dong bing sun li. Yi yun xin nan ai sei san ai.生间后家好丧掉路啊！愿与偷生在墓，往后离合叹世之都，被多两眼草舍的路，而龙心交海，都见山不见头杀烟不见海，而不边内中咆哮个底，女一楼啊，正变团聚啊，无辜连老命可所丢啊，但你都没痛啊，系眼光雾，无限你都莫还红书咧，第三了困他片段女。女落换来硬意吹障碍见摩见女令人将其杀间对薄见意愿为人不愧眷顾庶美女下女换令打叫啊送去路难敌翁子啊下女打叫翁子啊可得老虎哈喽吧唉送来诺老令子的老虎梦天海外不得生疏真慌啊哼不明自家笑追贵祸笑离后翁子啊水道遇见王翁子啊帮路共定干你吗唉送来诺你自己的爱不得的你东京社台在龙东岛丢定户吧给你后就到你保留心和黄一美女观天会你后那么的么的也都怕你留家苦弱来老人干人居宅怕他何来所以呢换上你离开两难会即可吧你会呢过我铁吞咽啊难得翁子啊，下机叫应，努力结扎咧。宋伟诺，老林早要驱除，安心去吧。还有只人那位一切明白。少年，老林稳当扛家，王少年你好听话娘啊。计时欲去，心中会对我们

一把。满庙连连立后背，当功好后留起落。杀岗对报关心送党，今行国能多命命哎，归心似箭。

说干处干没有依然做过了。妹，你蹲你了，我妹。生啊，我蹲你了。哈，会，我生啊，保定你说用不含笑来噶，女的。哈，生啊，我的真勇啊，生啊。所以你爹送给我后，杀死天边，他们都爹给我呐，才都安照拍牌咯。转送你呢，东归二寨。哎呀！

尽路啊！哎呀，魂女个电脑带下来木。

好，你告诉你，哎谁才念？那么你找个的来？

北京歌厅啊的那位玉女得注意你更不要啊听高欢呼年年歌厅啊路闹个剧见到我欧公安只看哈呼坦诚应在

铺立个顶头，我熬入心

0: 了吗？生啊，为为母灵，为死囚，妹，好你囚什么样啊，妹？啊，生啊，啊！
1: 爱囚当今换丢白。

0: 子，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巷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FM 89.3，
3: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10: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

0: 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 挺好的，
0: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一百分关爱。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4: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4: Sunshine City。

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爱似水仙。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声音是金海心的声音，听她的声音就是什么感觉呢？毫不费力，就这样轻轻的

不疾不徐的，换气声根本听不出来的，好像每次听到他的声音都会非常的软。当然他的音域也不是很窄，就是非常宽的，能够驾驭很多很多的歌。我每次听他的声音都会觉得，哎，这个声音高能高得上去，低也能低得下去，尤其特别擅长转音，他怎么这么会唱？我相信刚刚这首歌里面很多人喜欢的应该也是开头的那一句，你说，就是他唱完你说以后，整个人就可以非常的酥的这个状态，进入到这个状态当中，这个非常慵懒的声音，我觉得很多人都可以听一辈子的。北京时间7:06，欢迎各位锁定901左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共同并机为您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今天他想听林忆莲，这首歌叫《野花》。

海阔天空说，他想补充一下刚刚的这首《野花》，送给他在深圳工作的朋友丁轩。他特别喜欢林忆莲的歌，尤其是这首《野花》，祝福他在深圳的新生活一切顺利。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林忆莲的作品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多时间放在听老歌当中，就是突然间掉到了一个旧时光里面。之前这张专辑刚刚出现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的火，很多人觉得它特别前卫，但是我们现在想一想，岁月流转30多年过去了，这张专辑反倒被越来越多的人捧成了港乐概念专辑的一个经典之作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野花》，什么是野花？它不是那种在温室里面被精心照料的那种花，它自由，它漂泊，它扎根在旷野，但是非常的有生命力的一种感觉。所以每次听到这种野花随风飘散啊，完全盛放，不依附谁的美丽的这种状态和感觉的时候，就好像是在鼓励自己，每一个人都要做自己。7:12，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你共同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各位的回归。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傲耀》，祝李浩生日快乐。他想听毛毛毛不易的这一首歌，也是一首不管是在毕业季，还是在鼓励自己的时候，在一路上前行的过程当中非常值得一听的一个作品，《一程山路》。

0: 着我。
1: 八九三，先听为快。制作家推荐胡彦斌主的单曲《破晓以后》。

纵使承受无人知晓的孤独，依旧坚守英雄本心，为守护而战，做一场对得起的梦，是蜘蛛侠英雄使命与彼得平凡自我的和解。唐汉霄作词作曲，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中文推广曲。

0: 怎么样。
1: 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儿，突然让我想到蔡康永有一本书的名字叫《那些男孩教我的事儿》。它是五月天的阿信写的，这样的歌词唱起来真的在很大一个程度上可以带动倾听者的一个共鸣。7:22，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 JJ 林俊杰和蔡卓妍，小酒窝，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0: 以坚定有力的声线唱出乱世之中不退不悔的热血与担当，守一城护山河，纵使前路荆棘遍布仍敢于命运相抗。张莹、林巧波作词，罗坤作曲，电视剧《九门》插曲。陈伟霆、凤培。
1: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通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2: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1: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2: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2: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3: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2: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3: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2: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6: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

我记得那一年在我自己的演唱会当中，我跟我的同学一起唱了这首歌，当然我那一天唱的是周杰伦的部分，非常的爽，唱完了以后整个人都特别的舒展。7:36，刚刚听完的这一首歌《屋顶》，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燕儿。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这两天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在不停地跟我说，哦，他们定了要来开演唱会了。谢霆锋是今年的11月份，那还有一位金源刚刚跟我说，明年3月份周杰伦又要来福州开演唱会了，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自己的青春再次闯入到自己的回忆当中的感觉。

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谢霆锋不只是那个锋芒毕露的少年，他有过非常多浓烈的决绝的情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只要为你活一天》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有冲击力的，有吉他轰鸣的，有沙哑的，有桀骜的，有深情的一个声音。这首歌完全不是那种细水长流的安稳，完全就是那种飞蛾扑火的那种滚烫，所以这首歌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当中非常非常的打动人。北京时间7:40，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

很多人觉得一生不变就是永远都不会有任何的变化，没有争吵，没有波折，但是经验或者说这首歌告诉我们，一生不变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历风雨之后依然初心不变，初心不改。7:45，这个小节我们要继续听歌，张艺兴。

这首歌任贤齐写的就是年少的时候天天在一起，然后长大之后虽然各奔东西，见面变少，距离变远，经历了很多离别挫折和变迁，但是心底的那个情分永远都在。有没有一个集体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值得，或者说如果让你回到青春学生的时代，你最想回到哪个时期呢？是你的小学、初中，还是高中，还是大学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跟我聊一聊，说一说。九零一左海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等待着你的回复。

成年人友情非常真实的一个样子。其实我特别喜欢闽南语的歌，他把很多的生活当中的各种情感都会非常鲜活地呈现在里面。

这首歌来自萧煌奇，《村里的姑娘》。对于萧煌奇，我真的除了敬佩还是敬佩，因为大学的时候组过乐队，所以我知道萧煌奇打鼓很厉害，或者说他打鼓打成这样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可以一边打鼓一边唱歌，练习到这么熟练的程度，他应该是付出了多于其他人很多倍的努力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我非常佩服那些天资聪颖但依然勤奋努力的人。7:56，这个小节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黄雅莉的一首新歌。

哈欠。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欢迎大家在893音乐广播或者是90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个言吧。下个小节见。

0: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先听为快。看着你的背影，光落在你手臂。黄龄最新出的单曲《春》。又能吹几时，看着你的背影光落在你手臂，谁藏在影子里。陈文飞作词作曲。黄龄春。
2: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